0: 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889和 FM 951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在每天早间的7点的30分到9点钟的时间当中，您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跟您实时来进行互动交流。当然呢，你也可以打开车载的收音机去搜索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都可以跟大家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还有那句话，各位，如果说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曲，有一些想要听到的声音，或者说有某一首特殊的歌曲想要送给某位特殊的朋友，更或者咱就更直接一点，对吧？就是我就是对于某一个事儿挺好奇的，临汾市区的，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不是说你们是官方号吗？行嘞，各位有问题直接来问啊，因为就是高敏给你解决不了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叫民生派，民生派那个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去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大事小情，关于临汾市区的，哪修路了，那路多少好呀，我们家这门口那个电线杆子坏了，咋一直没人来弄呢，我们家这地面不平啊，每次来路过的时候骑电动老是咯噔咯噔的，我都心疼我电动车了，各位这种小问题啊都能解决。上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有聊到了关于这个粽子，关于吃粽子这个甜咸之争啊。然后评论区当中有朋友就跟我们聊到了，说关于咱们临汾市区那个粽子大王，因为我们家吃粽子大王其实是受到地域的一个影响。之前我家是在这个解放路那儿住着嘛，对吧？然后呢，从解放路住着的话呢，就是买粽子大王很近。后来粽子大王搬了之后，我们家确实也就不怎么买了。网上买粽子或者直接去超市买什么三全的呀，那个粽子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也不知道现在市面上到底有哪些好吃的粽子，这明儿马上就端午了，这家里桌上没有个粽子也感觉挺寡气的，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粽子那些事儿啊。主要是想问一下各位，就是哪儿有卖咸粽子的，就是咱们临汾市区哪个地方能够买到咸的肉粽，比较正宗的那种，就是不需要等快递直接就能吃到的那种。然后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在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呢，那就说到了这个粽大王7-8块钱一个，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家还是2块到3块啊，没有想到现在这个粽子原来我的高低得尝尝，一会儿下班之后我高低得去买一个，就是为啥呢，因为我会觉得说7-8块呢，我高低得尝尝它咸淡啊，那7-8块钱味道还跟以前一样好吃吗？好吃的话我就不说啥了，那你要是涨价了，味道还以前没以前好了，那周一见啊，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啊，高明可能会开始进行一场大型吐槽活动。然后军风也来了，军风说那个一个人放飞自我了，那哪叫放飞自我呢，那不就是我的主场我掌握吗？千与千寻说到一股多有咸粽，哎呦都忘了他们家了啊，忘了他家了。他家那咸粽好吃吗？他家那咸粽好吃吗？我近些年这能说吗，他们家体量挺大的，别一会儿人家那个赵总过来碰我啊，我最近一阵子，最近我这说话说的越来越谨慎了，我最近一阵子吃他们家蛋糕吃的比较少，为啥呢，是因为我在隔壁家充卡了。所以你刚一跟我说他们家有咸粽的时候，我还得脑海当中第一时间，哎呀，又得花自己钱儿啊。国秀说平阳北街粽子大王是吧？是粽子大王吧？国秀，你说的是那个吧？我们刚刚在聊的也是粽子大王啊。他们家这个粽子好像涨价了，也不是涨价了，只能说我太久没有买了，我太久没有买了。也平均我们家吃粽子的概率，一年吃一次，然后呢，就是自从搬家之后呢，这个跟这个粽子大王离得也比较远了，吃着他们家粽子概率就更低了啊。然后，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他们家那个豆沙粽，每次去了他们家，就是其他粽子的馅儿我基本上是不考虑的，然后就是这个豆沙馅儿一定是我的心头好。而且说到这个吃粽子，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好多人不会吃粽子，就是大家会发现，那为了吃菌子的时候。为手黏黏的是吧，那位君子说那不是保的馅儿啊，你才会过来，你才折好了，你不是要吃俩，要吃一把位叶子，一把位馅儿，有时候位鲜吧你就捋不起伏，然后呢你弄位捋位鲜的时候位鲜一下弄也撕个大呀呀，我跟你说

我吃完菌子我手上黏黏的，我吃的牙我还没有等完菌子扒开了我就操了啊，我牙都不高兴了，我菌子就多好吃我都觉得不好吃了。我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好多人他们都不会吃。各位今天听到咱们直播的朋友们，咱有福了，高敏来跟大家去讲个小妙招好不？首先粽子的那个绳它是有一根长一根短的，那个长的跟短的你把那个短的揪一下，它一整根线都会掉下来的，你不要反着揪，你但凡反着揪你那粽子啊，它那个绳都不好扒拉了，这是其一。第二，咱就是来来回回不得拿那个手去剥那个粽叶吗？剥那个粽叶的时候你会发现手上粘了很多那个糯米的那个粘液，就会很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宝贝，高老师小课堂开课啦，拿一个小碗或拿一个小盘行吧，拿一个小盘，拿一个平盘，平盘八月盘撂到屋的，八月君子撂到尾说头，你火一筷子，你八月椰子就往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开就行了。你吃月君子我不是非要火手把着吃的，你吃月君子的时候你火拿月筷子，你就是夹着吃不就行了吗？你或者说跨着歪着吃也挖着吃也行，怎么就能吃啊？吃的我都受罚的罚的罚的罚半天，罚半天我君子叶黏黏糊拉碴的就草就不高兴了呢哈。我是后来发现的啊，就是后来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吃这个粽子的时候还是这个传统老方法，就是两只手扒开叶子，然后开始拿着那个粽子叶子垫着手开始吃，吃完之后你会发现嘴边黏糊了一圈，你会发现手上黏糊了一圈，你会发现整个人就是那个桌子面前那一片有点就是脏乱差啊。然后呢我就说，那为什么不拿这个筷子直接把这个叶子给剥开呢？对吧，我们这使用筷子好些年了，二十来年了，对吧？一定能够非常运用的非常的巧妙的，各位啊，就是我后来发现你们大家都就是吃的就是非常的让人觉得说的很焦急，看着我朋友那次那么吃，我都着急了。我说你拿那个筷子，你这么把它放到那个碗里，咱拿勺吃，那不一样的吗？还不脏手，还不脏嘴。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可以去试一下啊。就是你生活很久之后，你才发现原来就我以为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大家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技能，结果发现，大家好像思维被固定住了。小的时候都这么吃，长大之后也这么吃，一直都没有想过改进一下。因为每次吃粽子，咱们虽然吃的是三角粽，但三角粽它就尖尖底下越来越胖啊。你吃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嘴边儿这儿有吧？各位应该是有的吧？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说没有吧，应该你这个嘴边一圈它都是那个粽子那个黏黏黏的那个感觉，这一圈都是吃的这个黏黏的，也就是说你吃完粽子之后基本上都还得洗手的同时你还得洗下嘴巴，就会觉得说工序变多了。悬崖海岭，然后呢那再来关注一下千云千寻说啊，说我不爱吃咸粽觉得一般，加一。我个人还是觉得还是甜粽子好吃，还是什么豆沙的蜜枣的那些的好吃，咸粽子的话有点像吃红烧肉盖饭的感觉，但是咱有一说一，红烧肉盖饭本身就不是我爱吃的，所以我个人对于咸粽一般，但是我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恶趣味，就是我很想让我家里人去尝一下咸粽，就让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姨姨姑父对吧，舅舅舅妈，就我很期待就是我身边的人就是他们能够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每年基本上都会就想尽办法的给大家买一些咸粽，然后就送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尝一尝这种与众不同的味道，就让大家尝一尝这七星莲粽的感觉。然后国秀也说对对对，我爱吃豆沙馅儿。哎，合着大家都爱吃他们家豆沙馅儿是吗？粽大王他们家那豆沙馅儿是做的蛮不错的，那馅儿有两把刷子呢。嗯，我陪你见过。然后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还想跟大家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就是大家有没有买过一些这个智商税的产品呢？

0: 回首。
1: 听到这个的话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有点懵啊，什么叫这个智商税产品呢？啊，就是来跟大家去简单分享一下，因为我这两天是网购到了一个东西，叫做健腹仪。就是它就是一小片儿，他说就是通过那种电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你的这个腹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能够让你练出马甲线。嗯，各位，我说实话，看到那条视频推广的时候，我没信，我觉得什么呀？后来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从1000多的价格刷到了300、400，我买了。

买回家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天哪，我真的是我好像被吓蛊了。为什么？我明明觉得它一定是没有用的，但我还是会买。小的时候就上过很多类似的一个当啊，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特别流行洗脸仪，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家都已经开始用手机网络上网了，大家就很多品牌那个洗脸仪800-900块钱，挺贵的，挺贵的，挺贵的，现在看都挺贵的。然后呢就有博主拆开，就说他那个里面其实就放了两个电极片，然后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基本上就是5-6块钱就能给你造成的一个这种东西，卖你800-900块钱。但是当时整个女生宿舍上大学期间人手一个，还有那个 Rafa 的那个叫什么这个瘦脸神器，就是一个滚轮，滚轮这么咕啦咕啦咕啦咕啦，说是能让你变成小V脸。嗯，我也买了。我说实话，现在说起这些事儿，我稍微有点羞耻，我会觉得说怎么就是年年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啊。然后呢小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也有过吧，就是看到过电视广告当中，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圆盘，就你踩在脚底下的，只要你站上去，站在那个圆盘上面，然后那个圆盘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左右的进行一个微的这个小幅度的一个晃动，然后晃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身上的肉咚咚咚咚咚啊，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那个呢，宣称的那个产品呢，宣称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肉减少少，让你的掰掰肉啊，肚子上的一些赘肉啊，就是让他们消失不见啊。小的时候，我们说当年广告法还没有那么的明确的有这种虚假，就是对于这个广告类的一些虚假宣传呐、啊，扩大这个放大呀，对吧？这种的就是虚假宣传呢，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制止和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求，所以当时看到那个之后，哇，惊为天人，哇，还有这种好东西啊！我的妈妈买过啊。所以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就跟大家说，除了这个甜咸之中的这个粽子之外。然后呢还想跟大家就问一问，问到的就是啥呢，就是关于那个那你买过啥智商税的产品呢、总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爱上当吧。S 也问到了，说你们都活这么细吗，就是关于吃粽子那事儿是吧，不是活的细法，不是是懒。你想一下啊，吃粽子，一，吃粽子之前得洗手，因为你得沾拿粽子。二，吃粽子之后得洗手，对吧？因为手上黏糊拉碴的。三，吃粽子的时候你得去洗嘴，对吧？因为嘴上沾上了，你避免不了的。四，收拾桌子的时候你手又得黏糊拉碴一次啊！这不叫生活的，这不叫活的戏法。我觉得主要是懒，就是你拿一个盘洗一个盘子的事儿，你可以不用洗之前的手，不用洗之后的手，不用这个洗嘴。这么一讲，是不是性价比还蛮高的？

而且你拿一个盘儿，你后续擦桌子都不用那么费劲。每年吃粽子的时候，反正那粽子皮一旦撂到那餐桌上的，哎妈呀，那擦桌子的时候，我说实话呢，那擦桌子的时候，你要是但凡擦迟一点，你都会在那个桌子上看到有一层糯米皮，就干巴了，你这直接用手都能撕的那种，它不粘了，确实不粘了，它一手一撕，一撕一大片啊。所以说那不是说的是这个拿筷子吃这个粽子或者拿勺吃粽子，这不叫活的戏法，这不叫精致，这主打是一个懒人给自己行、懒人为了解决自己的懒惰这个问题给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和招啊。

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了。来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节目当中有两个话题啊，一个话题是关于这个端午粽子的甜咸之争，你爱吃点甜粽子还是爱吃点咸粽子？你平时就买粽的话在哪儿买呢？啊，就是尤其是咱们临汾市区的朋友们，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认为那个宝藏的一些卖粽子的店铺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智商税的那些美容仪器啊。女孩容易上的当啊，对吧？大家都买过什么智商税的一些产品呢？也来在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反正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家那个小瑞法，就是那个瘦脸的，能够把那个通过这种滚轮，让你的脸部这个让你这个蹭蹭蹭变成小V脸的，就那玩意儿，哼！你现在让我用我都不用，夹的肉疼。

在等待大家发来留言消息的同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来跟大家继续去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哈。首先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再来说说端午吧，因为明天就要正式的进入到端午的一个假期了，明天后天大后天，对吧？连续三天的一个时间，然后今年端午呢是跟我们这个中考是撞在一起的，所以说就是端午节，很多朋友大家在享受这个轻松快乐的同时，应该也会有很多的一部分的一个朋友，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家里的这个氛围还是蛮紧张的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吧，首先啊，今年端午的话呢，这个关于停车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市区的这个静态公司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对市区的路内停车位、公共停车场实行的是停车费减免的措施。减免的这个时间呢，是从6月18日，就是从今儿个开始，今儿个的0点，一直到6月22号的24点，一共呢是5天。这5天呢，是这个减免的一个停车的一个收费哈。然后呢，减免的范围包括。首先，静态公司这个管理区域内的路内临时停车位，公共停车场、实行的是外地牌照车辆免收车辆服务费，本地牌照的车辆呢是减半收取停车服务费，新能源车辆继续是执行的免费停放政策。提醒一下各位啊，也就是说你在那个路内停车的这个停车位啊，还有这个临时的这个公共停车场呀，不同的车辆呢是有不同的一个要求的，也希望各位这个车主朋友们，大家都能够自觉去遵守停车的一个秩序，提高防范的一个意识，自觉去养成车停人离钱随身带走的良好习惯哦。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静态的这个停车位到底有哪些呢，对吧？公共停车场的这个位置分别在哪儿呢，也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具体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首先呢，关注了解到的就是在五一东路高架桥这个底下，它这块这个停车位非常多，有139个呢啊。西关立交桥下的这个西侧停车场这边的话呢，也有一个这个大型的一个停车场，但是停车数的话大概是24个。丘比特门口解放西路，对吧，滨河东路这个联政广场那儿也有，然后呢规划展览馆门口也有，以及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哪儿呢，就是我们这个水厂十字的西北角，就是水塔游园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的话能容纳755辆车辆，停车位这个数量还是蛮多的啊。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儿比较多的是在哪儿，就在我们这个迎宾路跨汾河一路立交桥下的一个东侧啊，这边呢这个东侧这个停车场当中能容纳200多个的一个车辆啊，有200多个的一个车位。然后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市区呢目前了解到这个公共停车场当中的大概是有30个范围和区域的，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跟大家一一的去赘述了。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一下分别在哪个位置的哪个地方车流量这个能够停的比较多，不是那么受影响的，各位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发一个停车两个关键字，稍后的时间把那个表详详细细的发送给您。

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今年的一个中考的话是在6月20号到6月22号开始，在这个期间啊，6月20号到6月22号进行的。然后呢，我们临汾市区呢，20日至22日，一共呢关注了解到今年中考呢是设了有16个考点，在临汾市区的考点来跟大家去详细的关注分享一下。首先呢，临汾的16个考点，他们分别包括三中、第一实验中学、平阳中学、新华、同盛北，还有我们的8中解放路学校、一中，以及这个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以及南同，还有这个第四中学校、四中、五中、六中、二中、五一路学校和红丝带学校，这是我们今年这个中考的这个16。

六个考点，然后呢，关注了解到今年中考呢会在我们6月20号正式开考，6月20号早上的8:30开考第一科语文，下午的15:00-3:00开考这个理科综合，也就是物理和化学，然后在6月21日的上午8:30呢考数学，15:00-17:00当天下午是考的是这个文科综合历史和这个道德与法治，它是分了两个时间段的，然后在6月22号的时候呢，这个早上的8:30考的是英语，下午的3:00-4:00考地理，然后下午的4:10-5:10考的是生物。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地理和生物的话呢，他们这个考的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种特殊类型的一个考生啊，就是考生的这个类型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今年的这个中考期间呢，可能会出现一个降雨，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宝爸宝妈，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学生的家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当然呢，各位我们这个送考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包括还有更多的上班族，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市民朋友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我们这个安全的畅通的道路都能够让给我们的孩子。中考这个虽然说咱就有一说一，没有高考那么的大，没有那么的大，但是也非常重要啊，它也是属于孩子们就是一个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大考。所以说各位，考场区域禁止鸣笛，爱心护考的车辆，还有我们的警用车辆，以及我们的爱心服务站，都会随时随地的准备就位。那当然作为我们这个市民朋友们，作为我们的大人，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孩子们去让出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考试一个环境和一个顺畅的一个道路。如果说遇到一些紧急突发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搭把手，好吧，感谢您了啊。那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孩子们，各位提前准备好的各种东西啊，身份证、准考证的别忘了带，2B 铅笔的、黑色钢笔的，对吧，碳素笔的、直尺圆规三角板的，还有那个没有封套的橡皮的，对吧，合规的要求的这些文具提前准备好，因为今年可能会涉及到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雨伞啊提前备好了，好不，合理的安排你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时间。8:30咱们进这个开考的话，你8:00是不是得到考场门口了，是吧，你几点出门呢，提前安排一下，根据不同的考点提前规划自己出行的一个时间啊。朋友们，六月份每年的六月其实都是不平静的一个月，因为前有高考，后有中考，后有再往后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毕业季，好像每年的六七月份总是这个炽热的夏天，会跟孩子，会跟学生，会跟青春这几个关键词挂在一起。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如此美好的青春年华当中不负韶华，且行且知，乘风破浪，驰骋考场。如果说大家在考试期间遇到了任何的一个问题，考生和家长都可以直接去联系一下身边的帽子叔叔啊，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小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中考加油。

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或歌声的话，各位你也可以在广告时间段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高敏来跟大家去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然后呢，有任何想要这个问到的问题也可以啊，我们接下来先来跟大家一起听听我们这个抖音当中啊比较这个热门的歌曲，好吧，先来听一下王赫野的篇章送给大家咯。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

0: 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889和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集到的是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调频889和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一个直播节目。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也可以跟我们共同分享互动交流起来了。

在刚刚广告的一个时间段呢，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这个有劲儿的歌曲啊，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在早间这时间段啊，元气满满，请继续加油。那当然呢，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一个不了解的，想要这个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来告诉我们呢。

再来关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超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部覆盖。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继续关注，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217次列啊，较线图增加了106列。最新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持续改善。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再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近日玉见小面与鱼见小面的商标之争，以及西安一麦田孤独树因为游客踩踏庄稼事件最终被砍保田两码事件，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关注。人民锐评发文，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未必只能以牺牲一方为代价来解决，有的矛盾看似不可调和，但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就能得到共赢之道，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矛盾冲突的涌现，关键在于能否取得适当的方式来处理矛盾、解决冲突，并在分歧化解当中拓展发展的边界。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样也是发展前进的过程。生活服务，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部地区、东南部等一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关注一下上海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21号24时起，新建路隧道唐山路匝道将全封闭改造施工，工期约6.5个月，施工期间市民需要提前规划绕路出行。再来关注，在端午节假期期间，19号至21号，每日的14点至22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通过支付宝 APP 去搜索一下南京夫子庙的免费预约，每个账户一次性可预约5人。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日，星期四，各位心随景阔，步履从容，新的一天，祝愿各位元气满满。早安。

0: 钻出时空。
1: 雷文监控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小小说，看要下雨了吗？暂时没有啊，今天天气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晴朗的一个天气为主，但是呢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我们市区呢可能会出现的是一个阵性降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的一个天气，这是目前了解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今天白天的话基本上下雨的概率从目前来看不大。

刚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张韶涵的《破茧》。这首歌它是啥？它是就是，这叫舞动乾坤，不是火舞唐三，那叫啥来着？对吧？那部动漫啊，是一个这个漫改的这个影视当中啊，这个张韶涵给配的一首这个片头片尾啊，《破茧》啊，其中什么左手鼓右手的草，对吧？左手锤右手的草，这唐三跟小舞的爱情啊。如果说大家有追过这部剧的话，就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都会有那种燃起来的感觉啊，魂环。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尾声了。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呢，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个资讯的一个消息。然后呢，首先呢是在这个曲沃这边，这两天有朋友在问呢、啊，就问到说这个机动车注册登记的话，它需要提供哪些资料呢？不想多跑路啊，想着说你跟我说一下能需要啥资料，然后呢我这个跑一趟就解决。行嘞，来跟您去回复一下。我们目前呢是联系到了这个曲沃的这个新政府，然后呢从这边了解到，就是根据我们这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第十二条，申请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交验机动车，确认申请信息。需要提交的证明包括，听好了宝贝啊，首先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购车发票等一些机动车的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明，或者是进口机动车的一个进口凭证；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也就是你的交强险的凭证；五，还有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完税证明，或者是免税的一个凭证。然后呢，但是呢，法律规定不属于征收范围的除外啊。然后第六个就是我们这个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在

电动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提交的一些其他证明啊，还有凭证，您把这些东西都带齐了，带全乎了，一次性咱就给您解决了。然后呢，还说到了啊，就是说这个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嘛，对吧？这伴随着中考跟端午凑在一起，家里一些就没有参加中考的孩子，然后应该会有一些短暂的这个出游的一些想法。毕竟三天的一个假期来之不易，这三天这个端午节过后，再想要这个过假期的话呢，小朋友的话会比较直接一些，小朋友到七月份就要放暑假了，但是对于大人来讲应该就到了我们的国庆了，就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所以说这次再不出门玩就真的来不及了。如果说这个出太远的门也不太方便的话，各位来走点近的地儿行吧，去咱们大槐树吧。大槐树今年呢端午的出现了一个这个嘉年华，给大家去做了一个嘉年华，您可以去穿越回大明去当富翁，给大家做到这样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互动体验。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首先六月十号开始，从高考结束一直到七月的31，红桐大槐树景区对全国的中高考考生都是免票的，您带着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去就 OK 了。除此之外呢，从六月十九号，也就是从我们的明天开始到六月的21日，红桐大槐树景区我们的节日端午这个主题活动呢将会重磅开启。届时呢会有什么呢？端午的民俗、森系休闲的打卡、沉浸式的大明古籍市以及全天循环的实景演绎，还有超多端午的福利都是一站式配齐的。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这个穿越大明古籍，对吧？这个是咋回事呢？这个其实就是你首先的去解锁一个你的这个移民的一个身份，然后呢去跟我们的 NPC 去进行互动问答呀、盖章呀，然后接受各种互动的一个考验呐。到时候呢，您就可以去免费获得银票，而这个银票当中，你也可以跟我们的 NPC 在舞台当中进行互动啊。银票换好之后呢，是通通都有用的。可以去兑换一些端午的礼物，可以去解锁我们的这个网红陈醋冰激凌，可以去解锁各种美食，可以去找我们的这个卖货郎去兑换一些市井的一些文创好物啊。也就是说您在这边能够享受到的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和观赏的还有一些文化氛围之外呢，这种游玩的体验也给您直接把这种沉浸式的感受拉满啊。然后除此呢，今年的话了解到这个端午的还有一个民俗，专门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打麦场、啊、然后呢您在这边的话呢就是可以去玩一些投壶游戏呀、啊、可以去这个免费体验我们端午的这个特色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自己去编一个五彩绳，自己去做一个祈福的香囊，自己呢去这个体验一下雄黄酒等等，把我们这种千年的端午文化把平安和好运带回家，以及呢还有这个古槐打卡啊这种的一些内容都是有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真的就是像我们说到的今年想出门玩，但是呢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啊、也不太想走太远，或者说时间确实也来不太及的话，那么我们临汾周边像我们的博物馆、像我们的大槐树景区、像咱们的云丘山景区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去处。

再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一侧说 solo 啊，对，没错啊，那早间节目自从就是高敏一个人开始之后呢，就主打一个就是我的话筒我做主啊，你别人跟我说高敏你这样不好，高敏你这样说不行，我管你呢，我下节目再说啊，下节目都先让我这个高高兴兴的把我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内容先分享完了，然后随后的内容随后再说，主打一个个人主场啊，就纯 solo 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他是前行说好长时间顾不上看斗罗大陆了，顾不上看斗罗大陆，他现在还在连更吗？我当时反正没追完，太长了太长了，然后就是我后来追的一半没追完了，但是呢依然听到那首这个破茧，依然听到那个歌曲，依然在路上走的过程当中看到唐三和小五的那个 IP 形象，还是会停下脚步多看两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人生似流水说，我觉得你应该换副眼镜，换个眼镜吗？其实俺有呢，但是俺戴这个黑框眼镜俺是偷懒儿，嗯，因为这个眼镜比较大，能够显得我脸小，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换，好多人都说了换，大家有这个要求，我主打一个听劝，换，端午过后就换。

是因为它太大了吗？遮挡了我的美貌吗？没事啊，就是没挡住我嘴就行，只要不挡住我的嘴，只要不拦住我的嘴，一切都好说。前两天呢，在抖音当中还看到了一个说法啊，说就是那些爱叽叽喳喳的，充满活力的那些姑娘呢，还有另外一个词，原来他们叫花孔雀呀。小的时候呢，就一直不太懂啊，花孔雀好像是觉得说这个人特别的招摇，长大之后发现就花孔雀好像不是。现在你再听花孔雀，你会觉得说他是对一个女孩非常有活力，非常的青春且热情向上的一种形容和表达，就是那种一天到晚的精力充沛无限的，好像一出早上出门就喝了一根红参是一样的感受啊。换个吴匡的行嘞，给您安排不是给您，给我安排起来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啊，我们早间节目跟大家去 say bye bye 了，我们下次主播再见吧。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也会有其他的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从前两天开始啊，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能够留心到，就是我们的节目不单单可以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关注到。那么同时啊，在微信只要关注听见灵魂的这个视频号码，也是可以在我们节目一直播开始就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
0: 嗯，也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早上的节目时间段它是紧紧的挨着的啊。

0: 对，
1: 我们要同时开两个设备，所以说呢可能时间会稍微有一点点长啊，大家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当然两个平台当中都是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的，那如果说您在哪个平台更加方便一些都可以啊，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那么都是听见临汾，一个是抖音号，另外一个是视频号，来搜索就可以进行这个互动留言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咱临汾事儿，来说一说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当然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让您觉得困扰的事情，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那么在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的临汾随手拍，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反馈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详细的回复。
0: 是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啊，这个高温呢就已经开局了。那么在昨天下午局部地区啊出现了强对流的天气，带来阵性的一些降水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16点，市区最低温度呢是23.3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5.6摄氏度。昨天啊在午后出门的时候，夏季炎热的感觉是扑面而来，所以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一些天气预报啊。
1: 来看一下，今天呢是6月18号，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见阴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2摄氏度。那么到明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的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0摄氏度。那么到6月20号白天呢，全是多云转阴天，部分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2摄氏度。那么能够关注到这两天又是要下雨了。
0: 对，
1: 那么每年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中考的时间，其实中考的这个时间段呢，它的天气会更加的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啊，要么就是特别热，要么就是有降水。你看今年呢又正好赶到了差不多啊六月这个20号左右前后，你看又要这个降水啊。
0: 对，
1: 而且呢温度它是有下降，你看今天早晨出来好像就舒服很多是吧，这个小风一吹还是凉凉的，不过呢中午的温度是32摄氏度，还是会有一点点热啊，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
0: 是的，马上即将会迎来这个中考，那么关注到在中考期间温度算是比较适宜的，也希望所有中考的考子们都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哦。
1: 嗯，当然了，说到这个中考的这个事情，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呢2026年的中考会在6月20号到22号来进行啊。
0: 嗯，
1: 那么我市中考报名人数呢是42,559人，全市呢设了17个考区，然后有46个考点，1430个考场。那么在我们临汾市区呢是设了有16个考点，具体的考点分布在哪些学校，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
0: 是的，16个考点分别是三中、还有第一实验中学、临汾市平阳中学、临汾市新华中学、临汾同盛中学北、临汾市第八中学、还有临汾市解放路学校、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还有南同盛、还有四中、五中、六中、还有二中五一路学校以及临汾红丝带学校。这是呢临汾市区总共设置的16个考点。那么来说一下这个考试的具体的时间和科目。那么在6月20号的时候啊，早上呢是语文，下午是理科综合，理科综合呢是物理和化学。到了6月21号，早上是数学，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是文科综合。那么到了6月22号，上午是英语，然后下午呢是特殊类型考生呢会考这个地理。特殊类型的考生是在考完地理之后呢又有一门这个生物学，大家的个这个选择可能是方向不太一样，考试的这个科目也不太一样哦。
1: 嗯，就是不管怎样，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大多数呢都是在8:30就要开考。那么学生大概就是在8点以前7:30左右就开始陆陆续续的然后到达考场，然后进入这个考场了啊。那么这个时间段会有一个高峰的时间，不过呢我们也关注到这个端午节假期正好也就到了嘛，这两天大家也都在放假。
0: 对，
1: 可以说呢路上的交通情况应该会比较乐观一些哈。不过呢天气状况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确确实实这两天的变化是有下这个降雨出现，不过呢这个降雨出现不会是这个什么大暴雨啊大雨啊，都是这个小雨啊，因为有小雨出现，所以说温度相对而言也是比较适宜的，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去这个考试啊，不会太热，让大家会影响发挥啊等等。那么除了天气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在市区呢很多这个公安交警部门呢也是继续的为中考护航。
0: 是的，那么在临汾公安交警支队呢，这边也是设置了服务站点，在临汾市区各考点呢设置了临汾公安交警中考服务站点，同时啊是备有粘贴爱心护考标志的警用汽车以及警用的摩托车，服务考生如果说有一些特殊事情应急救助，那么各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的路口均设置了提示牌，临汾各县市区公安交警大队呢分别在各自的辖区设立了中考服务站点，全力以赴服务考生以及家长。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就是不管您是考生还是这个送考的家长，遇到任何的这个问题了，或者是有需要帮忙解决的问题了，像这些户口岗呀，还有一些这个交警同志啊，都是可以来给您提供帮助的哈。大家可以来这个及时的把这孩子们送到这个考场，安全的送到这个考场。那么当然了，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即将要参加考试的一些考生，我们考试的一些装备啊，不要忘记了。就是这个问题，我估计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这个老师也好，都会反复的说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小事儿啊，我们都考了多少回了，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还是要当回事儿啊，很重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赶考复考的时间，因为考场考点呢，虽然说在市区内，但是我们看到了有的这个考点它可能还比较远，比如南同、北同啊，
0: 对，
1: 二中啊等等，就是如果说您家住的离这个学校不是特别近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还是要多一些啊，
0: 对，
1: 多一些这个空余的时间，做到有备无患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路线，避开考试的时间。大家如果说要出行，比如说这两天正好放假嘛，
0: 对，
1: 大家也尽量的错峰出行，让路于考生。
0: 是的，那么这个六月呀，也愿各位学子不负青春，不负梦想，乘风破浪，驰骋考场。各位考子们，大家加油哦！
1: 是，你看刚刚结束了高考，然后即将迎来的是中考，也都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考试。这两天我们也是看到了临近这个放假前，很多考生也都在准备考试，也要放假了，还有很多学校会给孩子们去安排一些比如说这个毕业晚会啊，是吧，让大家呢有一个更加放松的心情，然后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考。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复习和休闲娱乐呀还是要结合一下啊，这个考试的紧张感还是得在，但是也不要过于紧张啊，把这个心态放好。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是关于我们临汾市区的房价的问题。其实说到每个月的房价统计啊，大家都还挺关注的哈，
0: 是的，
1: 它是一个参考值，当然对每一个片区来说呢可能不一样，但是有这个参考值，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哦，目前为止我们临汾市区的房价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向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具体每个不同的片区一些房价的区别。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对照去参考一下，那么自己家所在的这个片区的这个房价有没有一些变化啊。那么根据临汾房协的统计，2026年5月临汾市区新建住宅均价呢是每平米6662元，各片区新建住宅的成交的均价，那么在中心城区呢，这个成交的价格是8208元，然后在东城片区呢是6141元，河西新城6438元，姚面片区呢是5213元，城北片区呢是4988元，不同的片区呢这个价格呢是有所区别的哦。
1: 不过呢这边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这边的这个房价它是市区的新建住宅啊，它不是说对二手房来说可能做一个参考，但是这个统计的这个数值呢是一个新建的住宅的价格。那么各个片区的这个分布情况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它大概的片区划分是怎么划分的。比如说像中心城区呢，它是北至北环路，南至南外环，东至同蒲线铁路，西至滨河路的这个东路。那么东城片区呢就是同蒲线铁路以东的这个位置啊，河西片区呢是滨河东路以西，城北片区呢是滨河东路以东，北环路以北，姚庙片区呢是南中环以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划分。另外呢还有就是各个片区它的这个住宅也是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呢这个住宅呢它的这个位置是吧，它的周边的配套设施等等也会直接影响到房价。不过我们也是看到的是一个均价，还有一个就是销售的数据啊，各个片区成交的均价，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参考。但是具体的房价情况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买了或者想卖房的，都可以跟这个比如说这个中介还有一些 去参考一下，还有周边的一些这个成交的房价去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才能够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价位啊。
0: 对，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关于这个房价的问题，不知道。

0: 大家有没有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理想的一个价位哦？
1: 那么想达到自己，不是比如说想买的肯定是想越低越好，想卖的肯定
0: 是
1: 想
0: 越
1: 高越
0: 好，
1: 嗯，
0: 对。那么关注到这个中心城区呢，它可能配套更加成熟，资源集中，那么均价呢稳居8000到。你像这个河西东城，它是处于一种中间的这个价位啊，它兼顾居住和发展。那么在这个姚庙和城北，刚刚我们也分享到它的价格会更加亲民，那么对于一些刚需购房者来说呢，是真的是比较友好一些的啊。
1: 嗯，就是看大家是有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
0: 对
1: 你的工作的位置可能就在哪个方向，然后为了之后上班方便呀，这个接送孩子方便呀等等啊，大家的选择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自己看一下自己经济方面的承受压力啊，就是能够达到哪里，就不要强求啊，不要强求。不过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给到自己太大压力，然后量力而行，选到更是合适的房子。我们说这个房子没有说什么，哎呀，最好最坏，就是合适的就好。比如说，哎，这个地段，就是又适合你上班，
0: 对，
1: 又适合你接送孩子，是吧？周边的配套设施也还不错，虽然说不是新房，但是哎，好像也不错，也合适哈。
0: 对。
1: 另外，比如说像新婚的小夫妻呀，他们就觉得，哎，我还是要买个新房，这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啊，也没有问题，大家可以选一个在你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去选这个新建的住宅，而且现在很多临汾的新建住宅也还是配套不错的啊。
0: 对，就是所说到的这个房价其实没有高低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那么追求这种成熟的一种生活的一种配套，中心城区呢，不管是哪个地方，那只要是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也希望我们的临汾的这种楼市能够保持这种平稳健康的发展，也希望能够让每一位想安家的市民都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居住的房子啊。
1: 对，这个房子呢还是自己住着舒服就好，
0: 对，
1: 方便就好，
0: 是的。
1: 好，那么在稍后的节目时间段，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端午假期期间，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比如说像出游啊，
0: 对，
1: 但是呢又不想走得太远，那么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选择的，那如果说在我们临汾市区的话可以选什么，那如果说想要走的稍微远一点，在我们山西省内可以选什么啊，那么稍后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去的方向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互动一下，比如说您去了哪儿觉得不错啊，
0: 是的，
1: 大概就是2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比较推荐给大家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端午小长假，您计划去哪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端午小长假的话，如果说想就近去走一走的话，你最推荐的一个地方究竟是哪里，都可以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1: 那么稍后我们也会详细为大家推荐我们周边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在即将迎来的端午小长假期间，他们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住啊，期待住，我们稍后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会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那么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

0: 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

0: 待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同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
4: 吗？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我就感觉非常有力量感，也正好比较契合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啊。就是因为即将要迎来的就是孩子们要中考了啊，这个追梦赤子心，就是每每听到这种特别让人激荡的歌曲的时候，都觉得哇，很感动啊！想想现在不管是中考还有是高考的孩子，或者是已经经历过或者即将要迎来的这些孩子们，
1: 对，
0: 真的是人生有很多种经历，就是每一种经历，如果说自己全力以赴的话，再回头看。你会觉得真棒，
1: 是的，
0: 是吧？不要给自己留太多遗憾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努力，就是艰苦奋斗，好好考试这三天的时间，然后啊，就可以彻底放松自己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考完试之后，
0: 暂时放松吧，彻底放松。
1: 对，暂时放松两个月，这两个月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临汾周边的景区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那如果说在端午小长假，其他的一些朋友啊，那么有中考的孩子们，当然还有这个正值端午假期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去参与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活动。我们也是帮大家整理一下，不管是哪个景区都是有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活动的，我们来为大家来整体的来去分享一下哦。
0: 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临汾市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这边的这个活动我们来看一下。6月19号到21号呢，它是正常开放的，6月22号是一个周一，那么22号是闭馆。那么9点到17点是它的这个时间，16点呢停止入场，17点呢是观众退场。像铁佛寺博物馆这边也是一样的时间，19号到21号正常开放，6月22号是闭馆的。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依然一样的时间，6月19号到21号，6月22号也是闭馆的啊。那么在参观期间呢，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把这个时间呢都定好，提前的把这个时间规划好啊。那么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它是在古村落之间嘛，那么这边还有很多人在居住，所以说地形情况也比较多样化一些啊。大家如果说进去去游览的话，一定要留意路下脚下的这个路况，还有就是看护好咱们随行的像老人呐、还有这个孩子啊等等啊，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大家也可以跟这个工作人员去联系，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微公号上的联系方式啊，或者是和我们现场，比如说我有工作人员去咨询去询问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发现现在不管是博物馆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展馆也好啊，就是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热情还是比较到位的，而且呢也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呀，在洪洞大槐树是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呢，策划出了端午民俗体验、槐林休闲休憩，还有明代沉浸式的穿越游园、全天实景演绎、消费惠民福利五大板块特色的活动，也能够丰富游客假日游玩体验。游客呢可以在这个打卖场、聚采访免费参与到这种投壶、编五彩绳、还有点雄黄、配香囊等等一些端午节的传统的项目，也可以在齐槐林休闲躺卧专区啊去解压休憩，当然也可以参加这个回大明当富翁穿越活动，沉浸式的体验这种明代的市井生活。景区呢也会全时段的分点位呢轮番上演各种各样的一些实景的剧目、民俗曲艺，同时会增加端午主题夜间专场演出，进一步的会扩大文旅消费哦。
0: 那么在云丘山景区这边呢，是以昆仑寻纵意，云丘去相逢啊，是这样的一个。

0: 主题，你看它因为是契合端午节嘛，所以说都是和端午有关系的一些主题内容啊。你看像这边的游园会呀、啊、这个云丘对弈呀、啊、还有云丘揽金阁啊，还有这个赛龙舟啊、投壶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活动，总有一款适合您，或者总有一款能够让大家感兴趣。而且呢，比如说它这个有一个什么赢仙票是吧，之前我们有了解过，然后拿着这个仙票呢就可以去兑换一些文创的礼品。诶，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我们不单单是看山看水，参与活动，还有就是这种参与性，还有就这个互动感也是非常强的啊。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黄河壶口瀑布，它会举办诗吟壶口纵香黄河为主题，会采用动静结合、移步换景的一种串联的方式，结合端午节民俗和唐风禁运，推出了沉浸式 APC 的互动，然后加非遗民俗展演、红歌合唱、温情赠礼等等一些活动。游客呢可以和李白 NPC 互动对诗，飞花令呢可以获赠五彩绳或者是文创的扇子，秧歌表演包含巡游拉街环节和游客共舞互动。除此之外，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由领唱带动游客呢是在瀑布涛声中共同高歌。景区的出口也设置了端午福台，可以免费的领取极限的苹果和端午香包。哎，感觉这边的这个互动性也是比较强的，还可以领取到这个壶口当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哦。
0: 嗯，那么在姚庙华门还有姚地林景区这边呢，也是推出了姚韵端午粽香安康的主题内容啊。那么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我觉得像其他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活动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个5D 电影观影。哎，我觉得这个是今年比较有特色的，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2: 对，
0: 像祁县小西天这边呢，也是在端午当天呢会开展传统的接圣水民俗活动。那么游客还有本地的居民都可以去往这个小西天取用这个山泉圣水，遵循民俗蘸泉水擦洗双眼呀、啊，祈福安康。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会同步赠送一些像祈福带或者是祈福绳。哎，就是我们端午节期间好像很多人都会带五彩绳是吧，
1: 是的，
0: 您去到很多景区的话他也会送你这些东西啊，就是非常有端午过节的这个氛围。那么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小西天这边莲花广场莲花水池将会持续上演音乐喷泉光影秀，来打造特色的端午夜间游览项目。就是小西天这边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时候好像游览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因为光照的问题，它早早就得让大家这个下来了，因为大雄宝殿内的光线不好，就看不了大雄宝殿里的这个千佛庵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在除了这个大雄宝殿之外，其他的一些场景上也有更多能够让大家体验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之前很多人去过没有体验过的一些场景。
1: 对，除此之外，在洪洞的广胜寺景区呢，也会有古寺端阳国朝盛典为主题，展开了广胜寺的非遗文化节。它充分利用元代戏台、飞鸿塔、艺术馆三大核心资源，划分了主舞台区、戏曲文化区、非遗展演区、民俗互动区等四大区域呢，是进行活动的展演，主要包括威风锣鼓，还有唐僧师徒 NPC 的互动，还有晋剧折子戏、苏三起害，还有这个水谷，还有这个魔术变脸等等一些这个活动啊。
0: 嗯，那么除此之外，像这个永和县的乾坤湾呀，还有就是东岳庙，襄汾县的龙树峪景区，还有瑶京酒庄，曲沃的春秋晋国城景区等等啊，都是有系列的活动的。那么都离大家不会太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前去啊。当然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了针对于参加过像中考还有高考的学生呢，也是有一些优惠的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玩的话，可以拿上您的准考证，因为每家景区它可能优惠的力度不一样，拿上这个准考证，那么在面对于中考还有高考生，很多地方呢都是免首道门票的，大家可以呢拿上准考证和身份证，然后去游览，就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惠啊。那么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临汾市区的一些这个景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比如说像我们想要出省玩的各位朋友，也有一些推荐啊。从6月16号，我们看到像内蒙古、山西、宁夏，这个3地呢有8家景区跨省区一票通联票的线路也是正式发布了，就是大家可以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然后在这三家就是三个省区，然后有8家的这个景区，就是 哎，一起就玩了，是一个联票通票，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些景区啊？
1: 是的，有这个老牛湾黄。

0: 河大峡谷旅游区、整个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偏关老牛湾景区、宁夏沙坡头旅游景区、还有乌海湖生态旅游景区、腾格里通湖草原旅游景区、还有响沙湾、伊犁健康谷，这个联票的票价从90块钱到168元不等。那么大家呢，去往这个内蒙古的话，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啊。那么有很多景区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真的是非常不错。你像其中的这个响沙湾，它也是非常漂亮。那么响沙湾的这个景区的景区的这个门票，应该已经到了156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联票，也确实是方便了大家去往这边游玩。马上到这个暑假了嘛，刚好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前往这个内蒙古或者是宁夏，
1: 是
0: 啊，顺带把这个我们山西的大家没有游玩的一些景点都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因为它这个联票它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您时间会比较紧一些，或者您对某一些景区会更感兴趣一些，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联票当中比如说是这几家景区是可以这个价位拿到，就可以把您的这个线路规划一下啊。我觉得像很多这个联票大家一定要用到位啊。
0: 对，
1: 有的朋友说我买了联票之后可能就没有用，就浪费了是吧，就是趁着这个有时间，然后买了联票之后呢把这个路线规划好。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这个我们山西省的啊，就是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那么它这边有一个最大的崖壁光影秀，因为之前的时候很多人去过像悬空寺，但是像这个光影秀这块呢，好像很多人没有听过。确实，因为它是全新的一部光影剧，而且呢它也是创了这个吉尼斯纪录的啊，它是最大的崖壁光影秀。因为它这个光影秀呢，它是在这个崖壁上打的光影，配合着崖壁的一些这个形态，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现有的一些状况和我们这个光影结合起来，能够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影感受啊。
0: 是的，那么就在6月16号的晚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夜最大的崖壁光影秀何以悬空寺的授牌仪式呢，是在衡山景区悬空寺的景点隆重举行。那么这个授牌仪式呢，它是在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的第三篇章，叫诗仙留痕失魂当中啊，李白登临题下壮观二字的剧情之后呢，正式拉开了序幕。那么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熊文正式宣布，何以悬空寺光影秀的表演投影的面积呢是37,505.424平方米，于2026年的6月16号被成功的认证，也是荣获了最大的叫崖壁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称号。
1: 就是很多人前两天好像还去看了，然后觉得感受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因为我们有这个图片嘛，所以说这个图片看上去是你看我们都以前看过像一些实景剧，
0: 对，
1: 或者是一些光影，那么它就是在平面上然后打光影，要么就是像实景，它得有实景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崖壁呢，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么在现有的这个悬空寺的这个崖壁上然后打的光影，就不需要再有这个假的实景了是吧。
0: 对，
1: 我们是完完全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结合我们现代的高科技的技术，然后给大家呈现的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光影秀。那如果说这个暑假期间很多人想去避暑，那么其实这条线
0: 还是
1: 很多人会选择的啊。
0: 对，
1: 就除了这个可以去大同，再往前新州什么什么这些地方都可以一条线就看过来了。
0: 是的，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光影秀的话呢，刚好是在晚间嘛，晚间也会比较凉快一些，这个太阳已经下山，夜色天幕之下，悬空寺的千米绝壁呢流光铺展，沉浸式的这个崖壁精彩上演，然后大家呢可以在这种就是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山河的夜景和千年的人文盛宴，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古寺的夜晚和白天，它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绝美的一种风韵，也能够让千年的悬空寺在夜间呢绽放出它独特的一种光彩，也创造了新的天下巨观哦。
1: 而且呢我们也关注到，就这个演出呢是从今年的5月下旬啊，就是它开始上演的。
0: 对，
1: 已经累计完成了45场的演出。演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四，是每天晚上有2场，周五到这个周日每天晚上会有3到4场。那么就是场场都是人气爆满，这口碑呢也是一路向好，相关的话题播放量也是达到了3000万加。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会让很多游客觉得此生难忘啊。因为像刚才我们提到6月16号它是创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嘛，那么从5月底开始上演，就是每周可能就演这么多场啊。大家去过的感受都是觉得哇太难忘了，就没有去过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心生向往啊。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相关的一些媒体上来搜。

0: 索一下啊，何以悬空寺，说不定大家看了之后就会更加的期待和向往，哎，就可以把您的行程给安排上了。
1: 是，有一位朋友呢在直播间留言说来云丘山吧，没问题，云丘山刚好也是一个避暑胜地嘛，刚好趁着这个放假大家也可以去云丘山感受一下云丘山独特的美丽啊。
0: 嗯，当然了，我觉得就是每年不是这个云丘山会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民宿啊会推出一些活动，
1: 是
0: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活动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后会去问一下。就是往常年就是比较贵的这个民宿，比如像窑洞也好，或者是他们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比较贵的这个民宿，每年都会有打折，哎，看看这个时间大概是怎么样的，大家也可以来错峰，就把这个时间给错开，好好去感受一下很多景区它的应该这个叫什么叫精彩绝伦的点，或者它的大卖点，是吧，大家去感受一下就知道，哦，它原来热它确实有原因的，是吧，
1: 是的，
0: 不是说哎很多人哎这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说这个很多人的感受如此之好，体验了之后才能知道啊。
1: 是的，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时候我们会临时闭麦，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4: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临汾随手拍。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让您觉得犯难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那么我们在之前呢收到的一些信息，会在之后节目当中就是一一的来进行回复。就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诶，我之前问到的问题怎么现在才回复，它有一个过程啊，大家来理解一下。今天我们首先来回复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在上一周有朋友提到的，有一位这个侯马的朋友呢，他提到了是在侯马的上景苑小区，他说呢，在这个小区有一个这个二号楼楼底下，就每天晚上都有人打牌，因为天热了嘛。他说呢，这个打牌就打牌吧，还大声喧哗，就严重影响到小区居民的休息啊。然后去找过这个物业，然后去进行了沟通，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随后呢，还报过这个110啊，然后去协调，然后依然是没有这个效果，想继续来跟进一下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先和侯马这边来进行一下这个沟通，因为您所提到的二号楼底下还有拍来的这个照片。大概率就是小区的居民，是吧？就是五六个人、六七个人，然后抬一桌，然后坐的这个。其实按理说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靠自觉，是吧？
1: 是的，那么都是邻居的，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快乐影响了别人的正常的休息。
0: 是，就是每天，就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是谁，是吧？
1: 是到点了就休息，你可以玩。但是呢，到了大家这个9-10点休息的时候，大家就直接收手，是吧？您也能够好好休息一下，别人也能够好好休息一下。
0: 就是天天晚上打牌，您不能换个别的娱乐项目，是吧？
1: 是，
0: 就是您出去跳个广场舞，跳累了回家睡觉也可以，或者您去公园遛弯也没有问题。就您在小区底下就聊天，您轻声聊天，或者是就离这个居民楼稍微远一点也没有问题，是吧？就是您坐在楼底下，可能这个楼上的还稍微好一些，因为大夏天如果说不开空调的话，可能都要开窗户
1: 、
0: 就是您的声儿会就是更大声的会传到别人耳朵里啊，就一楼二楼的人，是吧？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困扰。
1: 对，这一定是忍无可忍了，之前可能也沟通过但是无果啊。所以说这完全都是靠了自己的这个自觉性。还有一位朋友所反映到的，说是在这个河道堵塞比较严重啊，这是在市区的城北姚贤街劳河桥下段的河道，因为建桥的时候啊，临时搭建的这个临时的施工的便道将河道垫高了有3米有余，造成了河道淤堵，行洪受阻。桥梁完成之后啊，施工方呢没有对河道呢进行复原疏通。2020年、2021年先后呢造成了南永安还有这个北永安村的农田被淹，农户损失严重。那去年城区热力管道铺设施工，再次加高了这个河道阻水坝体。如今河道已经形成了这种堰塞湖的一种态势。眼下汛期将近，雨季上游的水量将会大幅度增加，极易威胁沿岸的各村的农田作物和群众人身安全。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实地的勘测一下，尽快疏通河道，消除行洪的隐患哦。
0: 这个问题呢是在应该是在上上周我们接到这个消息，
1: 对，
0: 随后呢和姚都区这边来进行了一下这个沟通和了解。那么在这个老聚河管理处呢也给了一个回复啊，就是什么原因，就是第一时间呢首先先核实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河道堵塞的问题，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呢，首先他们也是非常的重视啊，也是责令相关的人员去限期整改，同时呢也增派了人手加强管控，确保河道上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现在他们已经是收到了，也是已经安排了人员前往这边去处理啊。那么也是保证大家的财产安全。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收到问题及时去进行这个解决啊。
1: 对，
0: 就是首先他是已经积极在工作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如果说这个是这个工作范围之内的，比如说像劳聚河管理处，我们每天的工作包不包括巡查一圈，是吧？
1: 对，
0: 这个问题他肯定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能看见，就是你巡查一圈也能看见，就是有施工完了后续的很多跟进的问题，我觉得也是要跟得上的哈。
1: 是的，
0: 光指着别人去发现问题是吧？
1: 是，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就咨询到了，说是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当中啊，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临汾市区的停车位有没有优惠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是帮您去咨询了一下。那么姚都智慧停车呢，是在2026年的端午节假期停车是减免，有一个优惠的政策。那么优惠的政策是从6月18号，也就是今天。 就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到6月22号的24时。端午小长假虽然说只有3天，但是这个停车有优惠的时间是有5天的时间，来为大家呢分享一下减免的范围和具体的政策。
0: 首先呢，就是路内的临时停车泊位这边，就是姚都区范围内所有的智慧停车，路内的临时停车泊位，就是在这5天当中一律都是免费停放的。路外的公共停车场这边呢，实行的是外地牌照车辆免费停放，本地牌照车辆呢是减半停放，
1: 对，
0: 就是这是分两部分啊，就是路内的可以免费停，路外的，然后本市的呢是半价，外地的呢是免费。
1: 是的，是的。那么路外停车场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华中2号有一个停车场是40个停车位，区政府两侧停车场116个，然后还有这个姚耕园，还有临汾西站停车场，南侧、北侧都是啊。那总共呢有300多个车位，还有如园、劳聚河1号停车场、2号停车场、3号停车场，还有姚贤街的南沿1号停车场，共计呢是有1201个停车位供大家使用。
0: 那么在这个端午放假期间，就是在这个5天啊，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下周一，在这几天当中，想要去出行的、开车出行的，那么这个停车的优惠大家是可以来享受。还有另外一个优惠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要临近这个中考嘛，
1: 对，
0: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临汾公交呢，对于考生来说呢，是推出了优惠，是可以免费乘坐的啊，也是全力开展了爱心助考的专项的服务。从6月20号开始到6月22号，在中考期间呢，全市的中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去乘坐临汾公交所有的运营线路的一些车辆了。
1: 对，在考试的时段之内，所有公交车行驶至这个考点周边路段的时候啊，驾驶员严禁鸣笛，平稳会进出站点，最大限度的减少噪音污染，为广大的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们在这里也是提示各位私家车车主，那么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啊，一定要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鸣笛，然后为考生呢营造一个非常安静的考试环境。我们都说了，中考呢是我们青春当中的一次重要的检阅啊，藏着大家寒窗苦读的汗水，也装着大家闪闪发光的一种理想。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听见临汾也能够做大家这个考试路上的同行者。我们在这里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们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所有的努力都能够得偿所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哦。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回复两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很多朋友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啊，这个地方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就是在怡汾花园这边，他提到的是在怡汾花园东门，他说主路口啊就长期被一些流动的摊贩然后占道去经营了，很多摊贩呢整天都会开着这个高音的喇叭，然后循环叫卖，就是部分的摊位他就早市嘛，他可能不到7点钟哎就出来了，然后开始播放这个喇叭声，对于临近的一些像居民呀、就是非常非常困扰。你想这个噪声呢会传到居民区啊，让很多靠路边的一些住户就是开窗通风都非常的困难，因为太扰民了。
1: 是的。
0: 那么多次反馈之后呢，这个摊贩依然就是没有得到完全的一个这个改善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干预一下，来彻底整治一下这个路口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之后也是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进行了一下沟通，那么目前为止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我们来看一下回复的内容。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这边呢，是提到了执法4中队呢安排了人员，首先呢对这个路段进行了一个巡查。因为呢这边呢他这个摊贩都是这个周边的一些居民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把他们都清理了。其实说到这个摊贩，你看从早到晚，从早上起来可能就是一个早市啊，
1: 对，
0: 然后到中午他们可能就是直接在中午上下

0: 雨量，还有就是上下班的这个时间段，还有这个晚上的时间段。那么首先呢，加大了对这个路段的一个巡查还有管理的力度啊。由拍回来的照片我们也看到，确实是在现实那会儿的事清理完了，大概的时间应该就是在昨天还有前天这两天，然后去现场做了清理，目前为止呢，这个状态是好的，但是还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尤其呢是在大的一些居民区，因为乙坟这个小区非常大，那么除了在住的一些人之外呢，还有很多是租户啊等等，就是这个流动商贩的问题好像也反馈过很多次，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的。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就是规划一些便民的就是地点啊，便民摊点，这样的话大家规范去经营，一个能解决周边居住的居民他们想要去买东西的一个需求，另外呢也能解决摊贩的一些问题，也能解决我们周边就是大家出行可能会带来一些出行不便呀，或者是因为占道经营影响到大家出行的问题啊。
1: 对，说到这个违停的一个问题，在消防通道这边违停的话真的是比较的危险，而且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命之道啊。那么车牌号是 GLD05131 的出租车在市区临钢红旗小区门口呢占用了消防通道违停，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也给小区呢带来了这种突发情况有隐患啊，希望有关部门给予解决。针对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能够看到他拍摄了一张这个图片啊，这辆车应该在现在已经驶离现场了，但是呢这种相应的处罚我觉得应该要跟得上的，因为它占用的我们这个消防通道，而且我能够看到是刚好是站在这个路中间。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发生意外的话，这辆车确实会影响这个消防车的经常的正常的进出。这件事情呢已经转办给临汾市交警支队，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处理并且回复，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0: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您在停车的时候也要看一下，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消防通道它现在都有画的一些标线，那么这个标线很明显它就是禁停嘛。那么您既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然后还要停在这一块，那肯定是违规啊。那么也希望大家不要存在任何侥幸的心理，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也为了所有朋友的出行的顺畅啊，把您的车辆停放在能够停放的一些地方。这个另外一位朋友也是发来，他说我们小区啊有乱停乱放的，那然后小区的乱停乱放和物业去沟通一下呢，是不是？因为它不是在道路上，那么小区的乱停乱放可以和物业去沟通一下。如果说这个物业方没有做出这个作为的话，我们可以再跟这个其他部门，比如房管局啊等等来进行沟通，看是否能够来协调一下哈。
1: 是的，
0: 您既然说就是小区，但是也不方便说具体是哪个小区，可以先跟物业沟通，就这样的一个流程应该是先跟物业沟通，如果说物业解决不了，然后房管局再来进行这个协调。
1: 他好像说这个物业根本不管，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0: 物业费交吗？对吗？他要既然不作为，这个物业费我们交的能够那么顺心吗？是不是？
1: 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吧，把这个具体的小区给我们发送过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呢是18号，明天呢就是端午节假期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大家伙儿也要迎来比较开心的这个端午假期。但是呢，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平台，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广播啊，几套节目也会依然陪伴着大家过节，大家也依然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全天节目。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

6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上午好，我是蒋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直播间，听见临汾。今天这个心情有点好，因为马上要放假了，而且是连休3天，哎，
0: 对，没错。但是一想到假期还有工作啊，哎，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
0: 心情有点复杂。
1: 就是我们以为就是从假期之后就改版了，可能就是我们预告的有点早哈。本来我这个话题打算改成改版喽，改版喽，后来一想改成一起来唱歌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呢？你刚刚预告了啊。咱们这个下以后就是上午10点半了。
1: 对，哎，结果下一周
0: 这话都是他说的，没从我嘴里说出来过啊。这个不靠谱的女人。
1: 哎，结果下一周就回到下午，有可能啊，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但是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户外活动，我们走进的是天启社区，然后届时我和齐的主播将会出现在现场，还有理想竹然各位主播。
0: 对，我今天的这个角色是 DJ 啊。
1: 你得摇起来是不是？
0: 对，
1: 你得摇起来。
0: 哪个节目啊？我觉得他怎么样，我就提前给他音乐拉下来啊，是吧？我现在手里有特权啊。
1: 对，你这个身份很确定，那我这个工作怎么形容？
0: 你打杂的，你属于是啊。
1: 我属于场务，是不是？就那种就是打杂的。因为今天下午如果大家去报名的话，签到的话，包括领奖品的话，那得找我，那很重要的呀。
0: 你看，这就凸显出这个技术工种和这个怎么说打杂工种这个不同啊，是吧？你就将你去了现场，就是，但是您还也挺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对，
1: 那个奖品在我手里，你们谁要是不乖乖的，我就不给你发奖品，因为那个奖品是我看着的。
0: 那能不能先给我留2份呢？
1: 那你别说，还真有可能有哈。总而言之，我们给大家预告一波，今天下午的5点半，我们将会走进天启社区，我们两位在现场。如果大家之前一直想偶遇的话，说我们俩社恐啊，不好意思打招呼，今天下午我们社牛了，欢迎大家
0: 来。对，我们就在现场啊，我们就在现场来。有这一些工作任务的安排，个人的分工不同，每个人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我们都在现场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下午的5点半到7点半，欢迎大家走进这个社区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据说我们这个只要签到就有奖品啊，我们刚才领导安排了，下午只要在现场找我签到，就有可能领走一份奖品。
0: 对，
1: 奖品
0: 是的，没错。具体的要这个保密一下啊。
1: 好像是一个围裙。
0: 哎，先保密一下，怎么说呢？就是去了之后有惊喜啊，大家可以去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热烈的氛围。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而且这两天很热啊。
1: 哎，
0: 在家里你看，就是也是得开空调啊。
1: 是，
0: 那不如带着小朋友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1: 对，
0: 有节目，有礼品，还会有现场这个互动，我觉得很精彩啊。
1: 今天天气还行，不是特别暴晒哈。我们刘总问到去哪儿呀？
0: 对，
1: 在东城
0: 天喜国际。
1: 对，天喜国际这个小区附近。
0: 对对对
1: 哈，我们有一个户外的专场活动。当然，如果说各位有才艺的话，也可以上台展示，只要上台有奖品。如果说您比较受恐不好意思上台的话，找江漂亮来打卡签到，留下信息，也可以带走一份奖品的。
0: 对，你看江漂亮刚刚这个标题，我刚看见啊。一起来唱歌。
1: 对呀。
0: 哎，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唱吗？
1: 就是
0: 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唱，不是和你一起啊。现在唱，在你现在在直播间唱。因为大家唱歌目前是听不到的。
1: 对对，
0: 除非和我们连线啊。
1: 是的，
0: 你现在就不是单方面伤害吗？
1: 就是我唱你唱，然后伤害他们，膈应他们。
0: 哎，对，你看我不伤害啊。我是一个心善的人，江漂亮就属于单方面伤害。大家就是如果321太快唱歌了，赶快把这个声音凝低一点啊。
1: 你就不能期待我今天唱的好一点点吗？
0: 这个怎么说呢？相信什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相信的力量。
0: 但是怎么说？但是我就相信不了你啊！
1: 关注我的好刘佳拉。

0: 跑调了，
1: 就是需要这样的一款话筒。
0: 哎，我发现了商机，我发现了商机，哎。
1: 就
0: 对，
1: 就这样的一款话筒，什么时候只要我拿着，我唱歌声音还是我自己音色，但是这个音调啊、音准啊有了一定的变化。
0: 对，江飘扬呢是头一波吧，就先占抢占商机啊。
1: 嗯，
0: 我们走入这个走向国际。走向宇宙啊，这个声音越做越大，好不好？
1: 行，我们先走进临汾，好不好？先冲出山西。刘家拉面说声卡呀，
0: 不，声卡是美化的，
1: 它
0: 不能对这个跑调有修饰啊。
1: 对，就是跑调是改变不了，但是稍微可以把声音美化一些是可以的。
0: 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可以
1: 比较看好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可以研发出这样一款设备啊，拯救这些唱歌跑调的人的这个生活啊。
1: 对，好嘞，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唱歌吧。各位想唱哪首歌？你一般去 KTV 或者是在马路上洗澡的时候厕所里喜欢唱哪首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嗨唱。
0: 对，可以分享到这个评论区当中，你在 K 歌的时候哎，经常会唱的一首歌，或者说你走在路上哎，突然间脑海当中就跳出了一段旋律，然后就跟着哼唱起来，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开心快乐说江漂亮换风格了，随着天热江漂亮也热辣起来了。那你是不知道我的性格，就是我一直是走的辣妹风啊，就是一直是辣妹风，你只是没有见过夏天的我，好不好？
0: 对，辣人风啊，什么辣妹风啊，
1: 辣人风。不管，我不管，反正我一直很曼妙。
0: 对，火辣辣的天气，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姜人，后头那句话来接一下。
1: 我接不上。好嘞，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一起来唱歌，无论你喜欢在哪个地方唱歌，比如说骑电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去卫生间的时候，哎，怎么样都可以，哪个场景下唱哪首歌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唱哪首歌，我们一起来嗨唱。
0: 对，或者说你会唱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啊，流行歌曲啊，这歌曲分流很多种，你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哪一首，
1: 哎，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哼唱的旋律还记得吗，都可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就没有太多限制了，一起来唱歌，哪些歌曲哪个类型都可以啊。
1: 是开心快乐说肥仔你也赶紧辣起来，要不配不上江漂亮了。
0: 那我穿肚兜来吗？
1: 行，可以。
0: 我怕直播间被抬走啊。
1: 他可以辣哈，他如果想辣的话我都给他可以提供妆造，我这小肚兜小背心海了去了，真的是。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哪首歌的旋律就会跟着哼唱，或者说你在这个 K 歌的时候必点必听必唱的歌是哪一首，或者说你小时候学的这个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哪一首，都可以分享到这个评论区当中来回忆一下，来回想一下这些难忘的旋律啊。
1: 是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需要大家去猜歌名哈，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
1: 开心快乐说哪吒太可以了，红色小肚兜，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你看这只是单方面的，这个形象比较单一啊。我们这个节目是日播节目啊，你看就每天都是那个造型，大家看估计也看腻了。
1: 先来一周的吧。
0: 这个怎么说呢，让我做心理准备吧。
1: 好嘞，第一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啊，那些年我们经常会去听他的歌曲，包括猜他的一些歌名。
0: 这在当年在 K 歌的时候也是很火的一首歌。
1: 如果就是把它放在现在的话，可以和哪首歌曲相提并论？
0: 哎，这首歌放在现在，这个现在的歌打不过他，
1: 打不过
0: 这首歌是实力太强了。这无人能打过他啊。
1: 真的是在当年肯定是顶尖级 Top One 级别的、啊、
0: 对，
1: 一下家家说来喽来喽，昨天一首都没有点，今天点一首爱都爱了，那必须得给你安排。
0: 对、哎、你会唱吗，这个朋友啊，来你大家准备好江漂亮唱歌了啊。
1: 爱了就爱了，算了就算了，对不对，对不对。
0: 你一唱我把歌原唱都忘了。哎，我不敢回答你了，已经，我怕就出现差错啊。
1: 行吧，一会儿第二首歌曲给你安排哈。第一首歌曲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各位如果知道歌名的话，一定要打在公屏上，一起来猜歌名喽。

0: 你也很有辨识度，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啊。
1: 你看这个歌曲，你知道我们这位网友彩虹沙漠 CC 他有多厉害吗、就是前奏可能只讲了3到5秒钟，
0: 对，他就猜出来了，
1: 前奏啊，他就已经猜出来是阿杜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了。
0: 哈哈，这首歌你看当年就是封神之作啊。
1: 对，
0: 就每次我们去 K 歌的时候，这首歌就在前10个以内，
1: 就是必点，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啊都会有人点。
0: 对，
1: 还有一位新朋友说你听起风了，他说阿杜，对，就是当年我们听过的那个
0: 阿杜。哎，这个新朋友啊，你听起风了、
1: 欢迎
0: 这位新朋友出现在我们这评论区当中啊，可以点播歌曲，赶快分享你的想要听到的歌声，或者说你会唱那首歌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没错啊，也是欢迎大家来互动猜歌名啊。刚才一心爱佳佳说来一首爱都爱了，但是他没有说听谁演唱的，我们有男生版有女生版，但是根据我个人习惯，我可能会去听女生版。
0: 对，你唱的那首歌可是不是完全两首歌曲、啊、
1: 因为我唱那首歌应该是叫陈琳的歌手去演唱的，
0: 爱了就爱了、
1: 啊、对
0: 吧，你看这才是人家正经调啊、
1: 刚才
0: 你那个不正经不着调的，我听完之后我都不敢，我心里想了一下是不是我印象当中那首歌呢。
1: 行了，我准备好了，以后就做一个牌牌，大家点一首歌来一首不正经版的，
0: 哎，来首正经版的，
1: 齐泽主播唱这样可以吗、
0: 哎、我觉得这个创意好啊。怎么说呢，就是在突然间这个有了灵感啊，灵感爆发。
1: 对对，这个可以，我回家安排做一个牌牌哈。
0: 哎，就是大家也可以这个再做俩牌牌啊、一个
1: 什么
0: 觉得好听的打对勾，不好听的打叉号啊。
1: 就很离谱了，这上个节目还要扎我心是吧。开心快乐说刚才差点打120。
0: 哎，怎么说呢，就你这个歌声有杀伤力啊，就是大家慎重听，就是慎
1: 听，好难
0: 过呀。你就但凡听到这个直播间说哎江漂亮唱歌了，你就要慎重一些了。
1: 就准备做好安全的
0: 接受暴击的准备啊，灵魂的暴击都不是身体的暴击啊。
1: 起风了说四叶也还行，就是阿杜演唱那首四叶。
0: 对，彩虹沙漠说啊，证明我们是老去的80后，这首歌我觉得也是横跨80、90，
1: 对，
0: 甚至00后他们都在听那些歌曲啊。
1: 是，没错。
0: 对，
1: 好嘞，各位还想听哪首歌曲啊，依次可以来点播。我们先听刚才一心爱佳佳点播的那首爱都爱了。

0: 这首好听歌曲《爱都爱了》女生版本的《一心爱佳佳》，这位朋友还在收听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是有点高冷啊。
1: 嗯，
0: 我想点播一首歌。嗯，说完了。
1: 你看他总是马后炮，人家刚播完这首女版，他说男版的听着带劲，女版的感觉少了点什么？
0: 估计第一次听女版啊，是吧？
1: 少了点什么？是不是少了点我的搭配呢？
0: 少了点这个力量感，少了点这个对于爱情的执着啊。就是男生和女生演唱同一首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女生更多的是纠结，或者说爱而不得的这种遗憾，男的更多的就是怎么说？说，哎，就是大胆放手，勇敢去追爱的这种洒脱的感觉啊。
1: 对，可能每个就是不同性别体现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各位在点播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后续的信息补充完整，比如说你想听男生版还是女生版，可以继续来分享。峰峰说道，主持人你们好，可以放一首黄家驹的歌吗？什么都可以。
0: 对，是可以的啊。
1: 那必须得可以。嗯，但是我们得先安排这首思夜。
0: 对，
1: 刚才起风了点播的一首思夜哈。
0: 对，一位新朋友啊。
1: 对，阿杜的歌声，你能不能来两句？
0: 这首歌怎么说呢，难度比较大一些。然后这首歌也是心中的经典，我们就不毁了啊。
1: 是，感谢恭迎瑞信送出的小心心，谢谢各位的点赞和支持，谢谢大家，欢迎各位新朋友。
0: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现在都在摸鱼吗？没到下班点啊。
1: 对，这就是摸鱼时间哈，咱们悄悄摸鱼。还有这位松毅的朋友说，今天什么主题啊？大家看左上角，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左上角主题就是
0: 一起来唱歌，
1: 唱歌
0: 没有限制啊。
1: 对，
0: 你会唱哪首歌？
1: 喜欢唱什么歌？
0: 对。你第一首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哪一首？
1: 最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
0: 你走在路上唱的那首歌是哪一首？
1: 洗澡的时候唱的那首歌。
0: 对，吃饭的时候唱的那首歌是什么歌？
1: 嗯，
0: 那首歌又突然间跳到你脑子里去了，这个旋律久久挥散不去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听哈。先听的是这首《思夜》，来自于咱们的一位新朋友点播的。还有一首就是黄家驹的歌曲哈。老猫说大漂亮竟然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成语“光膀子大”。
0: 对，我刚刚没看全信息啊，我以为是老猫说了一句“光脚”。不怕穿鞋的
1: 这光膀子打领带，请问是成语吗？
0: 这后半句是什么歇后语吧，应该是
1: 歇后语吧。后半句是啥呢？多此一举。
0: 不知道。
1: 这我一会儿搜一下哈。
0: 这触及到我的盲区了。
1: 光膀子打领带，这后半句
0: 我确实没有看过这一句，这个成语还好，还是歇后语啊。
1: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哈，光膀子打领带后半截是啥，可以来补充一下。
0: 嗯，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我们那位新朋友还在吗？听到的是阿杜的这首《思夜》了，也是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歌之一啊。
1: 是，还有金南小伙说到啊，喜欢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安排必须得安排起来哈。
0: 嗯，
1: 松毅说有《美丽的神话》，韩红和孙楠一起唱的，安排。
0: 对，我这两天就是刷短视频啊，就是电影里神话里面那个画面
1: 啊，
0: 金喜善给成龙在长城上跳舞那一段，大家的魔性剪辑。
1: 嗯，
0: 我要跳一支舞，您的舞只能陛下看。
1: 嗯，
0: 然后就转了场，就一位老太太，一个阿姨。激情似火的舞蹈啊，我觉得张韶涵可以学习一下。
1: 怎么了？要打破我的人设吗？我是一个走就是大气的优雅的。
0: 对，你看人家那个跳舞的力度啊，对吧。你是看过之后觉得跟打了鸡血似的。哎，上班都有劲儿了啊。
1: 行吧，依次来听歌。这位新朋友点播的起风啦，你的四夜来了，你还在吗？一起来听。

0: 来自阿杜的思夜。你看有人问啊，这个G 大调小夜曲说阿杜还有这首歌呢，什么歌名啊？叫思夜。
1: 思夜就是把这个
0: 哎，思指的思，
1: 夜晚的夜。
0: 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
1: 啊，然后这个大橙子说，哎呦，终于见了想吃自然烤串的小哥了。平时都是听电台，光听你俩的声音，今天看到了是吧？
0: 哎，
1: 看到真人了。
0: 烤是爱吃自然烤串的。我什么时候吃自然烤串了呢？
1: 我在想你是不是那个路边就是吃那个烤面筋那家的
0: 啊？
1: 体育南街那个路口处是不是那一家呢？
0: 啊、是不是那家呢？
1: 对对，
0: 难道被人看到了吗？就是被偷拍了吗？又，
1: 金兰小伙说爱临汾迎未来，好嘞好嘞。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阿杜演唱的《思夜》，还有大家所点播的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对，
1: 以及黄家驹的歌曲。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安排，稍后跳播的是两分钟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对，不要走开哦。
2: 我的世界日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
3: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食小事，人人来践行，
7: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8: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7: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8: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7: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8: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7: 定期提

0: 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4: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5: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直播间当中啊！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刚才有朋友点播一些歌，我们依次来排个单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依次听到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还有孙楠和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以及这首刚才有一位新老朋友，我们 Solo 点播的哈，
4: 祝你平安，
5: 祝你平安。
4: 大家谁的歌来认领一下？
5: 对，我们就想到齐德说想问我几个问题，看到这个歌名想问我几个问题，来，请问吧。
4: 等会儿这个播这首歌的时候再问啊。
5: 行，可以。
4: 你先做一下心理建设和准备。我觉得有点戳心啊，专往肺管子上捅啊。
5: 小贪吃说明天端午节有活动吗？我们今天下午有活动啊，预告一波，今天下午的5:30到7:30，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账号，或者到现场啊，在天喜社区来找我们去打卡报道。
4: 是的，没错。还有伴手礼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节目。
5: 一定要找我们签到啊，签到有伴手礼。据说我们这个伴手礼很神秘，也很实用。
4: 对，所以说就是惊喜不断，这个精彩不断。大家去现场找到我们，也看到这个活动现场热闹的氛围，来感受到这个关于端午节的这份我们举办的这个活动当中的温暖啊。
5: 对，没错没错，一定要来偶遇各位主播哈。关注到老猫说，你可以把粽子扔到汾河里。我粽子要吃，干嘛要扔啊？不能浪费粮食。
4: 这又是什么节目啊？
5: 这是上什么节目呢？咱也不懂哈。松毅说一啊，来了是吧，来了是吧。
4: 对，赶快哈、啊、刚刚说到这几首歌的朋友，谁点播的快来认领一下。
5: 对，
4: 等会儿要点名了。我要就是怎么说，等会儿咱们播这首歌的时候，他要不在的话，下次就是先禁言三天，禁点三天，
5: 禁点三天，
4: 不能在这三天内点歌了啊！
5: 是，老猫说现在往回走了，还能不能来得及？可以帮本猫留一份吗？不可以，必须是现场，就是本人打卡签到才能留着哈。
4: 对，赶快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啊！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一起来唱歌，你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了。
5: 是，峰峰说他还在，还在，我们就来这首 Beyond 吧，《海阔天空》送给你。

0: 首经典歌曲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哎，你看这个评论区就很精彩啊！
1: 哎，对，
0: 综艺说这段间奏很好听啊，还有灰色轨迹的尾奏，哎，确实有一些流行音乐会借鉴前辈的，你比如说这个里面那小段旋律啊，会进行一个采样，然后放到自己的一个新创作歌曲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思路哈、啊。
1: 嗯。
0: 以后不要只关注这个歌曲怎么样了，
1: 嗯，
0: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间奏啊、尾奏啊。哎，我们来分享这么一段也可以啊。
1: 对，其实我们可以做一期这样的话题啊，就是那些间奏很好听的歌曲哈。八方来才说，这不是姜漂亮吗？石如啊，石如啊，
0: 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
1: 小哪吒。
0: 哎，这个小哪吒三个字还能跑了调啊？
1: 啊，这还有调呢，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还有调呢，
0: 大家原谅他好吗？我实在没拉住啊，还是把三个字唱了。这个 solo 说海阔天空也是我的粤语启蒙歌。
1: 嗯，
0: 峰峰说谢谢，哎，就是不客气哈，
1: 不客气、
0: 啊、我们节目里啊可以把这个完整版本这个 VIP 版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1: 对的对的哈、嗯、老妈说当年就是这个粽子呀是就是本来是要扔到这个河里的，后来呢就是怕这个屈原吃不到，然后又用这个叶子裹起来，哎，所以说还是有一段故事在里头的，很唯美也很浪漫。当然端午节的时候也是祝各位端午安康，记得吃粽子。
0: 常太息以掩涕兮，哎，无声之多艰，哎，你看会背吗？
1: 就是你干嘛就显着你了呗，
0: 我要这个饰演一段屈原这个角色啊、嗯、特别喜欢的一位古人，
1: 哎，
0: 伟人，古代这个有形象的，让在心中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啊。
1: 离骚当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是什么
0: 啊？
1: 离骚当中最
0: 吾将上下而求索啊，
1: 嗯，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哎，我还以为把你考住了呢。
0: 咱好歹高考
1: 没考住、啊、
0: 咱也是高考过的人啊，是吧、嗯、好歹也达到二本线的人呢，是不是？
1: 行行，可以哈，有两把刷子。好，各位可以接着来听歌了，就是你想听到哪首歌曲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今天就是来分享你最近在唱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峰峰点播的海阔天空、
0: 嗯、
1: 然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有朋友点播到的杰伦演唱的听妈妈的话。
0: 对，这位朋友还在吗？
1: 对、哎、
0: 先问一下啊。
1: 嗯，还在吗？
0: 对，你如果真不在啊，我们就这个怎么说，你接下来三天我们都不给你点播了啊。
1: 接下来三天就放假了，你给谁点了？
0: 你看
1: 三天不直播
0: 被拆穿了啊，
1: 给谁点？
0: 本来说想卖个小关子啊，结果这个姜漂亮就把这个事拆穿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我们到你歌了，你出现一下啊。
1: 对，你吱一声哈，
0: 扣
1: 个
0: 一都行，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嗯，济南小伙点播的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说实话啊，这首歌曲在节目当中点播率还是很高的，一般点播的时候都是90后居多、嗯、
0: 对，就是你再不出现，接下来三天这首你就不要出现在我们直播间了。
1: 好吓人呀。好吧，生活当中各位你们有没有特别就是叛逆的时候不听妈妈话的时候呢？
0: 嗯，
1: 你有没有？
0: 我倒是有哈、
1: 嗯、哪个阶段？
0: 大概初中到高中那个阶段、
1: 哦、比较叛逆的时候
0: 还是怎么说，打得轻啊。
1: 啊，
0: 我一顿挑着把子上来瞬间听话了、
1: 啊、
0: 还敢说再说别的吗、
1: 啊、
0: 还敢叛逆吗、
1: 啊、
0: 哎，你就不敢了哈。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高中其实不是很叛逆，我比较叛逆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学到毕业工作之后、
0: 嗯、
1: 我的叛逆期好像来的比较晚一点、
0: 嗯、叛逆少女啊。
1: 啊，就是、
0: 哎、现在
1: 中年叛逆少女、
0: 哎、现在有个话题也很火啊。
1: 怎么说，
0: 叛逆的90后、
1: 哎、
0: 为什么呢？你看当年我们都是很听话的孩子，
1: 嗯嗯，
0: 不染头发呀，
1: 对，
0: 没有这个鲜艳纹身啊，是吧？
1: 嗯嗯，
0: 这两天就很火啊，染个黄色头发，我也叛逆一把
1: 啊。你
0: 人到
1: 染个粉色的，
0: 你看90后就都人到快40了啊、
1: 嗯，
0: 去染一个黄色头发，我觉得确实很有挑战性啊。
1: 哎，你真的吗？是不是下一周咱俩上节目的时候，你就是黄色发型了，金黄色？
0: 那我领导就要找约谈我了。
1: 怎么说？就是为了节目，为了自我改变一把都不行？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啊！就是你看，叛逆的90后这两天这个话题确实很火、嗯，短视频当中有很多这个大家去尝试啊。
1: 哎，
0: 你看我们就是、啊、人生需要不同的尝试啊。
1: 是的，你看松毅说又得等三天啊，三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如隔多少呢？
1: 啊，九秋。这一辈子过完了感觉。
0: 对，眼睛一闭一睁假期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嗯、这辈子过去了，是吧？
1: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哈、嗯、这首来自于杰伦演唱不是杰伦，对，杰伦演唱的听妈妈的话。
0: 对，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啊？小心收到律师函啊。
1: 嗯，送给谁？
0: 哎，你不确定吗？听妈妈的话还有别的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吗？请问
1: 抱歉杰伦，就是你的歌。
0: 对，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

0: 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你看里面说的，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听妈妈的话，你的人生会很精彩的。
1: 哎，
0: 我们这个80后、90后好像都是过惯了这个被家长安排好的人生啊，所以这两天在短视频平台里才有这个比较火的话题，叛逆的90后。
1: 对，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听话。就是大学时候，我其实是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但是我妈非要让我再考一个就是法学这样的专业，我其实是内心是 say no 的，但是我比较听话，所以说我考了，真的难为我了。
0: 对，作为艺术生来考文化课的这个。这怎么说科目啊，
1: 哎，
0: 难为你。虽然说这个辅修专业降低难度了，但是对于你来说也挺难，有难度的、啊、
1: 对，确实有难度。我当时是其实想拒绝，然后不太想坚持下去，但是我妈妈在就是我背后也给我打了很多电话，给了我很多鼓励，我就坚持下来了。但是后来我在发现工作之后，其实她给的很多建议并没有那么实用、
0: 哎、怎么突然间感性了呢？哎，雪儿阿姨，快！
1: 我要 diss 我的妈妈，你的话我以后不会全都听了。
0: 哎，怎么说？就是你是大学以后才开始叛逆的啊？
1: 对，是呢。以后妈妈你的话不会全都听了。
0: 没有跟你的前男友去山东吗？你要叛逆一点，嫁得更远一些呀、
1: 啊。我没想过就是要去山东啊，因为就是虽然他长得很帅，但是他对我的爱并没有那么多。
0: 你的这个帅，我要就打个问号了啊。
1: 就是你看他比较像谁？窦骁。
0: 那就确实颜值在线了。
1: 对，他确实颜值在线，但是现在可能
0: 这都没有让你叛逆的去了山东吗？
1: 对，可能人格魅力不够吸引我。
0: 来，灯光音响做好准备，打在这个美丽女士身上。来，接下来说说你的故事。
1: 我没有什么故事哈，我突然想起来我大学一件叛逆的事儿。你知道很多就是女生打这个耳洞吗？这个我第一个耳洞就是小学时候打的，然后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为了和我妈抗争，我打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就这个耳朵上是有三个耳洞，也是我叛逆的一种表现。当然
0: 打耳骨钉是吧？
1: 耳骨没有，就是耳朵这个上的三个，就是耳朵耳垂。
0: 对，我们家主播曾经也叛逆过啊。
1: 对，
0: 我是这个叛逆的心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一顿胖揍你还敢叛逆？哪来那么多这个什么情绪啊？
1: 你看怎么说来着？就是你现在还会怕你妈胖揍你？她应该怕你这个体格吧？对，你往那一站，妈，你说还能再给我说一遍？
0: 那可不行，你现在更怕了。人家就是脸色不太对，你接下来的话你都要斟酌一下，能不能说出口啊？
1: 主要是你知道，男人手短，现在需要花人家钱哈，被人家拿捏着呢。
0: 你看这个松毅就说了，要聊这个八卦，那我可就不困了。
1: 哎，
0: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哎，这首歌是这个姜片了专属伤心情歌啊。
1: 可是你从哪看出来我伤心了？我要不要哭？现场表演一个哭。
0: 你看，就是把伤痛放在心里嘛，是吧？
1: 嗯。
0: 有一种想说不能说的伤痛，
1: 有一种爱还埋越来越浓。
0: 哎，爱还埋在心中。你看这是怎么说？歌里都给你表达了啊。哎、
1: 我跟你说，真的没事了。他要是有一天刷到我的节目，发现你们在这 Q 他，他是不是会骄傲一把，说：“哎呦，这么多年了，江
0: 还没忘了我呀。
1: ”那我真的就无地自容了。
0: 哎，艾特一下他的前男友啊、如果这个山东的朋友们刷到这个直播的话，快快快寻人启事，寻人启事啊、
1: 哎！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大学事儿啊，咱们就翻篇了。老猫说大漂亮前男友啥样的，拿出来看看。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山楂树之恋》里头那个窦骁吗？就大概那个样子。
0: 你的审美怎么从窦骁到了王一博呢？
1: 就是人在变嘛，没有人永远18岁，但永远有人18岁。
0: 人家王一博虽然说也是挺帅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审美。断崖式下跌啊，
1: 下跌了吗？
0: 断崖式下跌、啊、
1: 还断崖式、哎、小心被起诉。
0: 怎么说就是就我觉得两个完全不是一个审美，这个你看一个在就是两完全是两个层级的、
1: 你是觉得窦骁更帅、
0: 对，不在就是两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不同类型的啊。
1: 行，就是我原来喜欢那种黑黑的，就是黑皮体育生。就是以前我的审美就是黑皮体育生，现在可能我发现我需要就是和我的肤色中和一下。我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的皮肤并不是很白，我属于黄皮。我现在喜欢就是白皮的男生。
0: 对，
1: 换了这个审美了。
0: 哎，对，女人善变啊。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老妈说，瞬间草原的牛羊、蓝天白云都没有那么好看了。先听八卦，一会儿再看景。没有什么八卦，好好来听歌喽。
0: 刚刚有朋友点播《美丽的神话》，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啊？就是赶快来认领一下你的歌曲。

0: 曲啊，接下来就这首歌曲了。这两天就大家，我发现就是网友们太有才了，会把这些经典的剧作啊再一再拿出来再重新创作啊。像这个《甄嬛传》啊，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素材之源啊。没想到《甄嬛传》还能和小猪佩奇结合在一起啊，
1: 太有才了。所以说真的高手在人间哈。
0: 你像这个《回家的诱惑》啊，也被大家再拿出来再剪辑，再去加入一些梗啊。曾经看不懂戏，曾经看的很痴迷的系列，现在看懂了，觉得当时我怎么是这个审美的感觉啊，
1: 也不太理解当年的自己啊。我们都说如今的自己是不能共情当年的自己的。
0: 对，
1: 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旋律，美丽的神话。

0: 一首来自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这首歌也有这个成龙的版本啊。
1: 是的，是的，很好听哈。
0: 对，
1: 也是把它送给大家。每逢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那部电影当中非常非常美丽的画面。
0: 哎，我记忆深刻的就是金喜善在长城上跳舞那段啊。
1: 对，我也是。
0: 哎，就是
1: 穿那个白纱裙，
0: 黄颜色的
1: 啊，米黄色，
0: 米黄色，然后就是随风摆动的裙摆，然后配上这个音乐啊，音乐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
1: 是，好，也是欢迎一念副管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哈。刚才有朋友 Solar 点播了一首《祝你平安》，请问 Solar 还在吗？ Solar 你还在吗？
0: 松毅点播的是《美丽的神话》，他认领歌曲了啊。
1: 是
0: Solar 点播的是《祝你平安》，但是以前听这首歌觉得哎呀，好关心我们呀。
1: 嗯。
0: 现在听他怎么老往人肺管子上戳呢？
1: 怎么说？来问我几个问题吧。
0: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
1: 不好。
0: 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
1: 没有。
0: 生活的苦，你看就越唱越苦啊。再往后唱啊，如果改变一下啊。你的工资还那样少吗？
1: 是的。
0: 你的工作还那么累吗？
1: 越来越累。
0: 工作的苦让人想要哎，我编不下去了，太苦了
1: 、就是这首歌曲你听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好祝你的，祝你发财发不了财，祝你工作轻松越来越卷一点都不轻松，祝你笑容常开一点都不开心，只能是祝你平安咯。
0: 哎，你看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哎，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
1: 哎，
0: 你我本来就没啥烦恼，你这么反复一直问我，我这烦恼就来了，
1: 烦恼就多了，我的烦恼越来越多。庞德飞不隆冬说，江漂亮前男友不是王一博吗？王一博是我前男友吗？你确定吗？那不是我的现任吗？
0: 对，他的白月光啊。
1: 我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0: 他的白月光和朱砂痣，朱砂痣被就是蚊子血被拍在了墙上。哎，朱砂痣这个叫什么，白月光还在天空当中漂浮着啊。
1: 哎，好吧，这首祝你平安一起来聆听。

0: 一首让人感动的歌曲啊，当年听这首歌感动的痛哭流涕啊，
1: 真的吗？
0: 现在再听这首歌也是怎么说，听它让人觉得心酸的痛哭流涕啊。
1: 对，就感觉生活好像没有好起来哈，
0: 哎就是、
1: 连搭档都没换。
0: 对，怎么说呢？就是这首歌，你本来就是生活有点压力，有点这个苦恼啊，你再听它的歌词，哎，就是往你肺管子上戳、啊，
1: 句句扎心哈。所以说，还有人点歌吗？想听一首罗文演唱的《几许风雨》？好嘞，我们稍后来点播，挑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5: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5: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4: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5: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6: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重新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直播当中哈。LYQ0901 我们一位可爱的小女孩说道，你们直播间里聊，我准备开车在广播里听。
2: 可以可以，
0: 对，要注意安全啊。其实就是开车的时候就不要看这个视频直播了啊。
1: 对对，
0: 如果你只有闲暇时光想刷一会儿的话，摸会儿鱼啊，你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抖音，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是可以看到直播间的这个画面的。有些互动啊也可以看到。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也可以留下你的信息。这个收音机和视频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延迟啊，所以大家在这个收听的时候也要这个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
1: 因为
0: 戒骄戒躁啊，
1: 因为延迟要暴躁，是不是？
0: 对，您为什么称话不同步呢？为什么这快那慢呢？哎，是吧？你就千万不要在车里开两个音源啊。不知道江主播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之前就是我爸爸在开车啊。就是我妈在后头刷视频。就是车里如果有两个音源出现的话，
1: 就是
0: 你会莫名的烦躁的啊。
1: 如果你的声音大你会 OK， 如果我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被你的声音压制住了，我会很暴躁。
0: 我是旁观者啊。哎，就是我妈妈以前看视频从来都是声音很小
1: 啊，
0: 然后我爸开车的时候他故意开很大
1: 啊，
0: 就是让我爸体验一下被打扰的感觉。
1: 哎，
0: 有没有家里有这样的家长的朋友啊？就明明自己快睡着了，这手机哎声音还开那么大，哇啦哇啦一直放啊，然后你去给他关了，
1: 他就醒了，说为啥关我手机啊？
0: 看着呢。
1: 你都打呼噜了，不可能！我看手机真的怎么打呼噜呢？
0: 他觉得就是怎么说，我自己被打扰不了，但是我要打扰别人啊。
1: 是，其实可能我感觉就是年纪大一点之后，他们这个听力是会稍微减弱一点点的哈。咱不说减弱，
0: 对，是可以理解的，
1: 是有影响的。就是他们声音可能会放的比我们年轻人这个声音会大一些。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提醒，就是还是要适时的，就是规律的使用手机，不要打扰别人的休息。
0: 哎，是的，是的哈。松韵就说889跟94.6俩也有延迟，946跟抖音是比较接近，没错，哎，就是我们是并机直播啊，
1: 对对，
0: 那两个是相对来说接近一些的，
1: 哎，
0: 还有这位旁的肥不隆冬说，齐主播今天中午食堂啥饭啊？
1: 今天中午食堂啥饭？一会儿帮你看一波哈。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所以说这个饭应该是简餐，就是面呀，然后有个这个小米粥，或者说有个这个绿豆粥，然后有个凉菜之类的一些。
0: 炒面和芹菜不烂子。
1: 哦，还有不烂子，还可以哈。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这个天热的时候，
0: 哎，就想问问大家家里叫这个土话叫这个不烂子叫什么呀？
1: 顾里。
0: 哎，咱俩差不多啊。
1: 你怎么叫？
0: 顾里菜。
1: 不是，再叫一遍。
0: 古里菜。
1: 古里菜。
0: 哎，
1: 这个就是菜的意思吗？
0: 对，因为
1: 古里
0: 菜
1: 啊，
0: 有这个面，还有这个有时候还会掰碎一些馒头放里头啊。
1: 啊，我们也是，就是有面有菜，就是我妈就是他们一般做事就是顾里，尽量吃顾里吧，吃，然后就安排哈。
0: 对，旁的肥不隆冬说咋天天吃面啊？那你来给我们送点鸡腿啊、排骨啊。
1: 对，我也不要求别的，我喜欢吃鱼，你送一份鱼也行，酸菜水煮鱼就行哈。
0: 对，
1: 松韵说菇类啊，那他应该就是红铜临汾这边的语言了。
0: 旁的肥不隆冬说啊，
1: 滚轮。
0: 古轮，第二个是对的啊。古轮菜就是这个，也是从一直传下来的这么个叫法啊。
1: 对对，就是，
0: 古语就这么叫。我之前也研究过啊，之前就是也是好奇，研究了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叫。人家说古语就是这么叫的，
1: 就叫古轮。
0: 对，
1: 古轮
0: 古垒。哎，古轮这一类的啊，一直传下来这么一个美食。
1: 那要说到这个古梨的话，就是大家喜欢吃什么，就是菜，比如说五月份我们都知道吃这个洋槐花的不烂子，
0: 然后正月里是吃这个白蒿的，
1: 哎，
0: 还
1: 有可能有这个土豆豆角，
0: 土豆豆角的
1: ，大家还有
0: 豆角就是不烂子了，就是是晋北，太原啊，晋北这边的啊，
1: 比较常见一些哈。
0: 嗯，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吃这个古雷、古轮、古梨，
0: 运城是叫拌面菜。哎，我当时，就是也是跟朋友分享啊，然后说拌面菜，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形象的一个描述。
1: 就是很直观哈，
0: 对，
1: 有面有菜，这个各种菜汇聚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个临汾的美食。
0: 今天中午吃点啥呀？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想点播的歌曲也可以继续来留下信息。想一想自己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是哪一首？
1: 哎，
0: 也可以来互动和分享啊。
1: 是，那么同样还要预告一波，今天下午我们是有一个户外活动，其实是和端午节衔接上了，在5:30，我们是在东城的天喜国际社区，我和齐的主播将会 走进这个线下，和大家来一场户外的面对面的见面。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各位到线下去打卡，到时候找我签到可以领一份小奖品哦，只要签到就有。
0: 是的，我在现场是这个属于技术工种 DJ
1: 非要给自己强调一遍这个技术工种。
0: 哎，张主播是属于场务啊，
1: 场务，咱这属于杂活哈，
0: 对，很重要的，
1: 但是非常重要，你找我签到有奖品。
0: 对，人家管着这个礼品发放的啊。
1: 对，我觉得我自己老权威了今天。
0: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没错，
0: 吃到一个美食啊，听到一句有意思的方言啊，都可以分享啊。
1: 对的对的啊，继续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吧。这首也是刚才的上个时间段松一点播的《几许风雨》。

0: 来自一首经典歌曲罗文的《几许风雨》，听上去也是一种人生经历沉淀之后再听这首歌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嗯，是。你看庞德飞不隆冬说他也爱吃水煮鱼，是喜欢吃黑鱼的，我也喜欢。
0: 好像有首歌
1: 黑鱼没什么刺儿，
0: 有首歌好像就麻辣水煮鱼。
1: 对，有，
0: 是吧？
1: 水煮鱼是。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1: 唱的呀，
0: 那是豆浆油条。
1: 抱歉，对不起，金姐。
0: 真的啊，如果哪天我不提醒你，你去收荔枝函吧啊！哎，
1: 我这就是还收这么一摞了，已经。
0: 对，你可以把它展示一下我们的成绩啊！
1: 好吧，
0: 真的是贷款上班了啊！
1: 真的是上了一年班，然后还贴着钱哈。用户说今天的活动在哪里？在东城的天喜国际社区，在5:30钟正式开始。我们可能在3:00多就会过去哈。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找我们去打卡签到，一定要找见我哦！找我签到可以领一份奖品，欢迎大家线下偶遇。之前很多人都说，你们都说你们主播社恐，今天我们就社牛一把，我们当一次社牛，欢迎大家来偶遇
0: 啊！你看，真有啊，王蓉唱的水煮鱼、
1: 啊，王蓉唱的水煮鱼，
0: 哎，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首歌啊。
1: 好吧，对不起啊，王蓉唱的水煮鱼，

0: 掰开像手绢一样、
1: 哦、
0: 哎，这往肚子里填东西、啊、
1: 往会夹菜是吧、
0: 哎、就是不油的这面朝外，你手也不油啊、
1: 哦、对，
0: 我觉得这是老一代老一辈人这个、怎么说，非常实用的食物的发明。
1: 对，还是有
0: 当年如果想吃油炸的东西确实不容易啊，
1: 嗯嗯，
0: 条件不太好啊、嗯、
1: 那还要把油炸的放在里头、哎、
0: 对，要把油放在里头，也留不了呀、
1: 嗯、
0: 也脏不了手啊。
1: 难道不应该是我家吃不上这个油饼，然后我好不容易我家炸一回，我就把它翻在外头，然后走街串巷的吃
0: 啊，这个
1: 什么叫显摆？
0: 我们那儿不会啊。
1: 主打一个低调朴实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这个油饼叫啥？我们这个译成就叫油馍，然后
0: 油卷，我们是
1: 拿刀割两刀，然后炸完之后有两溜的、
0: 嗯、油卷。我们是夹菜吃的，大家可以搜一下视频。
1: 嗯，
0: 密城这边这个油饼还是很有特色的
1: 啊，是的，是的，还是蛮不错的。嗯，关注到庞的飞不隆咚说这么卡。不太卡呀，你可以把这个手机。
0: 我们这边正常正常、啊。
1: 对，你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哈，我们这边是不卡的。春曼说：“你怎么没问我这个中华小曲库呢？”好嘞，下一次先问你好不好？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能合影吗？”那必须能合呀！今天下午有齐泽主播、江漂亮主播、还有理想主播、卓然主播、
0: 嗯、
1: 都会在哈。
0: 可能有点忙啊，就是大家如果照顾不到，或者你见了我没理你啊，
1: 嗯、
0: 不要往心里去啊，确实很忙。
1: 对对，就
0: 是
1: DJ
0: 啊，
1: 我们有任务在身哈，
0: 哎、
1: 嗯。
0: 就是如果我是 DJ 你还爱我吗？
1: 你是不是 DJ 我都不爱。
0: 突然想起这首歌曲了、是吧，哎，就是当年也是很火的一种网络神曲啊。
1: 是，就是挺神的哈。松毅说要走了要去忙了是吧，好嘞好嘞。去麦说油卷儿啊、
0: 哎、
1: 油卷儿和你叫法是一样的。
0: 应该是属于这个曲沃啊、侯马啊、这个香汾一带的人士啊。
1: 嗯嗯。
0: 哎，不是这个靠北边的。南边应该好多地方都是这么叫的。
1: 哎、
0: 嗯、
1: 是的，也是我们再次预告一下，今天下午的5:30到7:30我们将会走进天喜国际社区做一场户外的活动。
0: 对。
1: 届时我们是现场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去打卡签到。
0: 哎，如果你想上台高歌一曲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当然可以，
0: 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
1: 欢迎各位。
0: 哎，就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一下自己啊。
1: 嗯，好嘞，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来自于王蓉演唱的水煮鱼，庞的飞不隆咚喜欢，我也很爱。

0: 黄蓉演唱的《水煮鱼》这首歌曲啊，我记得有这么一首歌啊，然后就被大家提醒，真的有这么一首歌曲，《水煮鱼》也是夏天我觉得可以去打卡的美食之一。有这个水煮，有麻辣的，有酸菜的。
1: 难道它不是两道菜吗？就是水煮鱼是麻辣的，酸菜鱼是另外一道菜。
0: 不是啊，就是有这个配料不一样啊。
1: 哦，
0: 都叫水煮鱼，但是有一个是酸菜做的，一个是原味的。
1: 嗯，
0: 现在这个区分没有那么严格了。
1: 你会喜欢吃哪个口味呢？
0: 就是我最喜欢吃酸菜的。
1: 啊，那我也是。
0: 夏天不太适合，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
1: 嗯，
0: 什么酸酸辣辣吃一口也挺好吃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水煮鱼一定要放在晚上来吃，就是慢悠悠的吃，没有那么热。
0: 对，
1: 然后来点喝的，
0: 就是广场鱼锅还记得在哪儿吗？
1: 现在不是搬到中郡那边了吗？
0: 对，就是搬远了之后很少去了啊。
1: 对，的确，以前
0: 还是很怀念的一个味道。
1: 以前会经常去哈，这位叫做这个名字。我不想读哈，他说：“哎呦，莫文蔚姐姐，我来呢。
0: 嗯”
1: 那就欢迎你了。
0: 赵莹啊，
1: 真的是莫名其妙哈，来这辈分突然也是升上来了。欢迎各位。
0: 大家有什么没中午适合打卡的美食集结点、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比如炒鸡、炖鸡啊，
1: 嗯，
0: 这个炒面呀、啊、炒菜啊，都可以来分享。今天我要分享，我那天去专门啊。就是我下午不是要走路吗？
1: 嗯，
0: 我一般都是在这片公园里走啊。
1: 嗯，
0: 那天朋友叫我吃饭，说：“哎，咱们下午下班了，去吃点啥吧？”
1: 吃点啥呢？
0: 我说走呗，铁板烧啊，很久没去了。
1: 铁板烧哪儿都好
0: 吃？大家能猜到是哪一家吗？
1: 难道是老孟吧？
0: 哎，没错，
1: 广宣街那一家。
0: 哎，就是怎么说？哎，就怀着满怀憧憬去的。
1: 哎，
0: 吃完之后我觉得把我吃 emo 了啊。
1: 怎么说？
0: 哎，这个估计是火太大了
1: 啊。
0: 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腊肠啊，
1: 啊，
0: 胸脯肉啊，
1: 就是炒得很干吧，
0: 都已经是干满糊的状态
1: 了。对，他家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火一直是比较大哈。之前我们单位在广宣街的时候，我也是经常和朋友去约在那儿吃饭，经常就是会炒得比较干，比较硬。
0: 对，是没错啊。就怎么说，让人感觉到。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让人觉得很惊艳的味道了啊。
1: 嗯，是这位朋友说，嗯，我说的是你搭档，你说齐泽怎么啦，戴眼镜儿，然后人家不戴眼镜不近视，为什么要戴眼镜儿啊？然后青麦说水煮鱼、酸菜鱼、剁椒鱼、酸椒鱼啊，这么多鱼。
0: 沸腾鱼锅当年就是很火的，一大锅油浇下去，鱼在锅里，这个油在，哎呀，算鱼在油里头把它烹煮啊，
1: 就感觉就是冒烟，就是砰砰砰砰砰砰还在跳，
0: 对对对对，就是把这个汤换成这个油的那会儿、
1: 嗯，
0: 也是满大街都有啊，叫什么油泼，哎，叫什么来着？
1: 哎、叫什么？
0: 沸腾鱼，
1: 沸腾
0: 石锅鱼、
1: 哦，
0: 还记得吗？
1: 那好像吃过哎，但吃的次数不是很多，就感觉每次都很烫啊，很烫嘴。曲麦说现在又添了新名字，叫做临汾的孟子义，是说我吗？是说我唱歌跑调吗？他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对对啊，
1: 啊
0: 对，就什么清风作浪的姐姐舞台上那几个，
1: 他也唱歌跑调。那你说一下，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我唱歌好听还是他唱歌好听？
0: 还是听清风作浪的姐姐们唱吧。
1: 行吧，把你插出去。
0: 最起码就是听上去他跑调了，这、比较养眼的舞台啊。
1: 嗯，
0: 哎，就你听你唱完，半夜肯定要做噩梦、啊。
1: 行吧，不吓唬大家了哈。嗯，这位朋友说，你怎么跟上回你自己直播的时候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啦，那个是生活状态，这个是工作状态，两种不同的状态呀。
0: 是啊，没错啊，是吧？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习惯，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个、
1: 嗯、
0: 叫什么？自己的这个穿搭，哎，自己的这个
1: 妆造，
0: 哎，妆造，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还有这个词来怎么说来着？
1: 嗯，
0: 哎，
1: 变化，
0: 哎，就是。就是性格特点，就反正就这一类的
1: 整不上来这个词儿了，先攒着吧，下回想起来再说哈。我们也是关注到缺麦说石锅鱼把烧热的石头和鱼片放在一起。
0: 哎，对，你看当年也很火啊，
1: 嗯，
0: 就是火过一段时间，像那个什么大虾也火过一段时间。
1: 对，你说的是那个什么陈氏大虾？
0: 对，我去关东街了
1: 啊、哎，那家店现在已经关门
0: 了，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
0: 想问问大家，他搬哪儿去了？还是不干了，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现在我知道有三家，一家是在中郡那儿有一家这个大虾，还有一家是福利巷、
0: 嗯，
1: 福利巷东口的位置，还有一个就在鼓楼广场那节中间
0: 那节，那是叫王婆大虾吧？
1: 对，就是它也是大虾。
0: 有个叫理想大虾
1: 啊，对，理想大虾，
0: 理想大虾和理想没关系、啊。
1: 我们必须得给大家澄清一下，和我们的理想是没关系。
0: 我曾经还问过他，我说、哎，怎么和你有关？没有和他没有关系、啊。
1: 对，就是他本人去咬花钱的哈，跟他没关系。他说，你竟然逗我，我怎么逗你了？我逗你什么了呀？
0: 嗯、对，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啊，就是给自己积点这个德，是不是？
1: 啊，对，做个好人，
0: 哎、做个好爱，给做个好人吧。
1: 好了，也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了。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水煮鱼和吃的有关哈。各位还想到听哪首歌曲，或者说想分享点什么好吃的，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来互动起来了。曲麦说，以前这个陈氏大虾是真火啊，现在找不到了，
0: 哎，就是确实是当年特别火的一个、
1: 嗯、
0: 口味啊，也刚好。之前在这个 三河家园附近也开过一家，就福利巷
1: 啊。那咱俩说的应该一家，就是福利巷东口。哎、
0: 对，
1: 现在还在，
0: 这个、当时规模还挺大的啊、哦。现在还在吗？
1: 对，还在的。
0: 是陈氏大虾吗？
1: 不是，王婆大虾。
0: 哎，你看就是怎么改了啊？
1: 就是那个做法，包括那个口感都差不多。然后这个庞德飞不隆说还是老边饺子。
0: 嗯，
1: 这个
0: 是哪一家？
1: 是哪一家呢？对，
0: 哎，对对对，今天中午啊，就大家有没有推荐我们去吃的这个比较好吃的饺子，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嗯嗯，
0: 哎，比如说这个酸汤水饺啊。或者说这个干饺，就是除了红莲饺子馆以外啊，
1: 对
0: 对，就是红莲饺子馆现在这个也是开的分店多了，好像每个店都有自己的特色一样。
1: 是的，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个好吃的饺子。这位叫问号的朋友说，莫文蔚姐姐到底叫姜啥？姜啥？
0: 嗯，
1: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0: 嗯，姜子牙。
1: 啊！
0: 我这个笑声啊，就是我觉得我就。再笑了两秒钟我都能坚持下来、啊、
1: 我以为你要正经的说我名字你知道吗，我以为你会一本正经的说啊，他叫姜什么，结果姜子牙，行吧，那就姜子牙吧，好吧，我也觉得我还挺好的，也是蹭上了一波姜子牙的流量，毕竟还有一部这个动画版的电影是根据他来拍的。
0: 嗯，姜子牙疼、
1: 嗯、这个真名叫姜子牙，网名叫姜子牙疼。
0: 哎，这个肥胖的肥不隆冬说啊，边鸭鸭包子和卓然也没啥关系。
1: 对，
0: 确实
1: 叫边小鸭好不好，叫边小鸭，然后卓然家宝贝是叫边哎呀，咱们叫哎呀，
0: 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就突然间撞名字了。那天我还去这个丽华米线，我们、有一个就是
1: 我们有一个领导叫丽华，
0: 对，丽华米线，
1: 嗯，
0: 我曾经一度还有冲动，我想问他是不是跟他有什么关联啊？
1: 结果发现毫无关系哈，
0: 店都开了好几十年了。
1: 好嘞，也是关注到有朋友问说你俩热不？我都穿这样了，我还热呀？啊，哥们儿，咱这袖子都没了，咱还热，还往哪热去？
0: 嗯，怎么说，就是直播间很凉快，
1: 嗯，
0: 能够陪伴在各位身边，这份心是热的，但是我们身边这个感觉今天有点闷热啊、能够陪伴在各位身旁也是一种清凉的这种分享。
1: 对，这位叫问号的朋友问说男主播有没有对象？有一些。
0: 对、
1: 有一些哈，
0: 那、要排队啊，从这个师大门口排到鼓楼附近、
1: 啊、那也不是很远啊，你应该排到绛县好不好，
0: 排到法国。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好吃啊，还有好听的旋律啊，刚才有一首歌曲叫死了都要爱，就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感觉，必须得来一波哈、他说这不是遇见小面和遇见小面吗？啊，我懂了，他说的那个重庆小面的小面，
0: 这两天这个话题也很火啊，就是因为一个事件，这个两个小面进入到我们视线当中，就是我觉得啊，如果这个想长久的话，还是以口味为主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对，真诚经营，
1: 嗯，
0: 实打实经营啊。
1: 对，套路就是它可能会红一段时间，但是它不长远。你要做美食，包括做一些品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口碑，要做品质。嗯，庞德飞不隆冬说，一看到齐泽脸红了，以为是热的。这么和您解释吧，在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时候，他的脸也是这个样子。
0: 对，没错，就是冬天也这样、冬天比这更红啊，
1: 冻得红，
0: 我都释然了已经。小时候就大家都说我是从高原上来的人，哎，我说我就说本来就是啊，黄土高原啊，对不对？哎，我是黄土高原的孩子。
1: 哎。是，就感觉很非常的可爱啊，这个是个人皮肤原因，我觉得还是蛮可爱，很有特点。
0: 就
1: 是这个
0: 角质层薄，这个血管就容易受到刺激，然后就变红了。
1: 年画娃娃专用滤镜哈，我们齐主播自带滤镜
0: 版的。哎、这说到这个，我们家乡很有名人啊。
1: 怎么说？
0: 关公啊，关羽，哎，就这样的肤色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
1: 那是很真哈。
0: 比我这个还要夸张啊。
1: 非要给自己脸上贴金才行哈。他说这个快给我放一首楚人美。行吧，我们找一下哈，有没有的，有的话给你安排。
0: 听麦说这个蝎子用的好，没错，有一些啊。
1: 对，他们问说这个齐主播有对象吗？有一些。
0: 哎，就是现在从目前从这个师大门口，我们单位门口排到了法国了、
1: 真洋气呀、还是法国呢，埃菲尔铁塔那儿。他说小胖是运城的吗？是的，是运城的、然后他说把你的腋毛收一收，实话实说，我做腋下管理的，没有腋毛的。
0: 好吧，我们最后来听一小段啊，死了都要爱，就是一首歌曲。今天这个主题说的是就是怎么说一起来唱一首歌，
1: 就是声嘶力竭一把吼出来好不好，我们一首歌曲、
0: 当年这首歌也是大家 K 歌的时候必点必听必跳必唱的首歌曲啊。
1: 你当年能唱上去吗？
0: 实在是挑战过，但是有点缺氧。
1: 各位可以来

0: 那这首歌也是唤醒了我的青春回忆啊，当年还把它当做自己的 QQ 背景音乐使用过啊。
1: 哎
0: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
1: 就是死了都要爱，那些年很非主流的感觉哈。
0: 如果爱，请深爱。
1: 千麦说，小胖你刷屏了吗？是的，他刷屏了，因为你说了一些不正经的词汇。
0: 哎、
1: 咱们是正能量直播间、哈。
0: 对，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七泽，
1: 我是江漂亮，
0: 下
1: 周再见，
0: 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

0: 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2: 在香港的著名导演中，杜琪峰、韦家辉这一对黄金搭档组合拍摄的警匪侦探片已经有很多部，但近年来获得口碑最好的一部还是要数2007年的《神探》。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悬疑惊悚影片《神探》。这部影片被影评人列为2007年的最佳港片。那么这部影片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们呢？说到底啊，还是情节。这个疑雾重重的悬疑故事在一开始就给我们布下了局，人物似乎都游离在虚实之间，让人疑窦丛生。影片在2007年的11月荣获2007西班牙国际电影节颁发的东方快车特别奖，2008年的2月第27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最佳男主角等多项提名，并且呢最终获得了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奖。此外呢，这部影片在最后时刻入围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片单元，成为惊喜电影。那么由于这部影片的逻辑性非常强，而且呢虚实相间，提醒各位要仔细收听。两名警员到树林查案，结果一名警员王国柱连人带枪

0: 踪了。另一名警员林家栋饰演的高世伟平安回来，随后王国柱的尸枪接连牵扯不同的抢劫谋杀案。重案组督察安志杰饰演的何家安受命调查此案多月，但毫无进展。何家安决定找旧上司，以退职的陈贵宾请教。陈贵宾由刘青云饰演。
1: 丁 Sir， 我是西九中人何家安。
2: 我不认识你，
1: 有件案子想请教你。
2: 找我是不是？
1: 丁 Sir， 有没有听过吴娇腾警员王国柱失踪的案子？
2: 说来听听。
1: 18个月前，他跟搭档高志伟抓一个偷水刀改的贼，追随追进树林，结果连人带枪失踪。只有高志伟走了出来。事发之后，发生几宗持枪劫案，有2宗曾经开枪杀人。弹头证实是来自王国柱的配枪，多个警局重案都查过，现在由我接手。我查了大半年，一点头绪都没有。
2: 我为什么要帮你？案子是你办的，你是警察，我不是。你查案查不到，为什么我要帮你？
1: 我看过你以前所有查过的案，每次查案遇到难题，我就会想，如果是冰水会怎么查？去年我的枪坏了，总部发了另外一支给我，我知道是你以前用的枪。我当你是师傅。
0: 这时陈贵宾的妻子张美华放下剁肉馅的刀，怒气冲冲走出厨房。张美华由林希蕾饰演。
3: 陈贵宾，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你答应过我，
2: 你进去煮饭，一会儿跟你说好不好？
3: No，
2: 我叫你进去煮饭。
3: No，
4: 进去煮饭了。
3: 你走，胡老公不会帮你的，你案子自己查。
2: 不要这样，
3: 胡老公不是警察，你不要搞他了。
2: 不要这样，你先走。你别这样，听我说好不好？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嘛，别这样。
0: 就这样，何家安被陈贵宾推出门。其实陈贵宾是破案天才，手上从没有破不了的案。多年前因为自切一只耳朵给退休的警司，被认定患上精神病而被退职。陈贵宾跟妻子张美华本来已过着隐士的生活，何家安的出现让陈贵宾才得以发挥，沉睡的心热炽起来。但世俗的冷眼让妻子明白，人们只会把丈夫当成疯子。但是事实证明，陈贵宾眼中所谓的妻子，其实都是陈贵宾一厢情愿幻想出来的。
3: 你答应过我不再管，我有预感你会被那些坏东西害死。
2: 不会。
3: 你会。
2: 我宁愿被他们害死，也不想这样冤死。我一直都很不开心。
0: 随后陈贵宾来到西九龙重案组，何家安又向陈贵宾介绍了新的案情。
1: 警员王国柱失踪案之后9个月，一个蒙面歹徒用枪抢劫大旺麻将馆，抢走了8万多块，没有开枪。从画面可以看到，歹徒所用的是.38警枪。3天后，发生另外一件蒙面歹徒抢劫案，一辆劫款车在跑马地被劫，3个劫款员被杀，抢走170万。子弹是来自失踪警员王国柱的警枪。1个星期后，北角便利店发生第3件蒙面歹徒持枪劫案，
5: 找神经病回来帮忙，
1: 抢走6。
0: 这时陈贵宾竟然看出了一位警员长舌妇的人格，气急之下还撞破了他的鼻子。
1: 该名蒙面匪徒劫走了6000块，杀死1名女店员，子弹正是来自同一支警枪。
5: 我把头砍下来让你当球体，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1: 根据现场证人的口供，
5: 看什么看，死疯子。

0: 小心点儿，被他害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别连累了我们呢。怎么，信不信我抽你？
1: 林子，你认识我？我是另外一个组的吗？那时候我整天想着吊足，跟你学本事。
2: 你给我住口！我听得见也看得见你八婆。
0: 顶你个肺！死疯子！
3: 今天就这样，大家回去休息。
2: 我能看见人心里的坏东西。有没有高志伟的口供记录？
4: 陈贵宾初次接触高志伟，即认定王国柱已经遇害，高志伟就是凶手，但杀人动机则有待调查。何家安奇怪陈贵宾的判断，陈贵宾说出自己有看到人内心阴暗面的能力，还有看到人因犯错而遗失了的人格，也就是说他能看穿一个人内在的多重人格。
5: 七个，有七个，哇，有一个凶神恶煞，女的那个专出计谋回答问题，肥的那个又好吃，胆子又小。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有这么多坏东西，这个高志伟很复杂。
3: 冰 sir， 先不去医院。
5: 他说那把枪不能开，为什么他老说那把枪不能开呢？
2: 你来找我，拿着我用过的枪，警枪在这件案子来说很重要。
3: 我知道，那支枪犯了那么多案，杀了那么多人。
2: 不是这样啊，查案要用右脑，不要用左脑。
3: 冰 sir， 有什么头绪？
5: 疑犯有两个，犯案的警枪有两把，抢劫借款车和便利店是同一个人，开过枪杀个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抢劫麻将馆的是另一个人，没开过枪没杀过人是一个没那么坏的。
2: 老天给我们的赛，告诉我们路走对了。
6: 谢谢。
3: 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抢劫接管车几百万的人，会为几千块抢劫便利店？
5: 我说了，他心里面有七个。抢劫麻将馆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又有警枪呢？
7: 喂
2: 喂，
7: 老婆，差不多了，
2: 今晚跟你出去吃。
3: 在工作，在打工。
7: 喂，叫你女朋友一吃饭。喂，你打给小宝啊，四位今晚我回来接你。
4: 晚上，陈贵宾带着他幻想出来的妻子一同走进餐馆，何家安带着自己女友已经在等他。一顿饭的时间，何家安好像感受到了陈贵宾幻想中的妻子。陈贵宾的办案方法很奇特，比如他会重返案发现场扮演凶手和受害者，去感受二者的心态，试图找出动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的违规犯戒，为何家安带来不少的麻烦，最后更不发一言夺走了何家安的配枪。何家安气愤地冲到陈家，偷偷从窗户进入，突然陈妻张美华出现，并且换了一副干练的干警模样。
8: 小白头，小白头，行政难侦案，张美华告急督察，现在怀疑你擅闯民宅。
3: 你是不是冰雪的老婆？
8: 手铐怎么来的？
3: 我是细酒重案，告急督察何家安。
8: 我人卡呢？
3: 车上。
8: 枪呢？
3: 警局报信箱，我的编号是57005，再不信就打去细酒问。
8: 陈贵宾是我前夫，找他做什么？
3: 那你在这干嘛？
8: 精神科医生找我，说他半年没复诊，敲门没有人开，所以来看他死了没。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看见人心里面的坏东西，还说上帝有给他破案的 sign， 还当我跟他在一起。你知不知道他有精神病？白痴都不吃药。他是个疯子，跟着他对你没有好处。
4: 何家安抱着陈贵宾的一大包药怅然若失，不知该如何是好。根据调查，

0: 陈贵宾终于找到当日树林内的真相，就是高志伟因执行任务时失掉了枪，他的无知人格在惊慌下盲目的抢王国柱的枪，冲突间他的凶残人格把王国柱杀了。此后他不同层次的贪婪人格又拿着王国柱的配枪抢劫杀人，他连忙给何家安打来电话。
1: 喂，
2: 高志伟的枪不见了，就杀了王国柱，拿了他的枪，他的枪就被一个南亚人拿走了，他找到那个南亚人一定会杀了他，把枪拿回来。
1: 你在哪里？
2: 伟业街。
1: 我在红土道，你从巧迷街进来。
2: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十四五岁又瘦又弱的男孩？
1: 没有。
2: 高志伟会打死那个男孩。
1: 我看到你了。
0: 正当陈贵宾雀跃地把结果告知何家安时，竟看到了何家安小孩子般软弱的人格。这时陈贵宾幻想中的妻子张美华又出现了。
2: 我看见那个男孩，你在哪儿？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在你后面。
3: 你刚才上去撞死我。把警员证还给我，把枪还给我。
4: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3: 我差点被人打死了。
4: 不要乱，我们已经破了案了。
3: 我刚才被人按在地上，用枪指着我的头。
4: 我知道高志伟引你去是想抢你的枪，幸好你没枪，不然已经死了。
3: 不是，我们接到电话说有个南亚人有警枪。
4: 是部的局，高志伟要搞乱这件事是想脱身啊。
3: 我看到血管箱，见到面具，我好怕，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5: 他已经不信你了，算了了，把枪给他，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4: 别吵，
3: 我很后悔找你帮忙。
4: 我们可以去抓人了。
5: 他是很害怕，走吧，他会害死你的，走啊。
4: 不关你的事啊。
1: 我很害怕，是个疯子。你已经没老婆，你见到老婆根本不存在。我去过你家，我见过你真的老婆，她是新建的高级督察。
0: 何家安要去抢枪，反被陈贵宾逃脱驾车而去。何家安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瘫倒在椅子上。这时他的女友来到他的身边。
6: 没事吧？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执行任务的时候说也不说就不见人了？
1: 我被你盖住，不能呼吸，好难受。陈贵宾抢了我的枪，他不肯还给我。我见到陈贵宾老婆，原来没死。我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6: 什么？冷静点，谁用枪指着你的头？
1: 不知道，我连警员证也没了。他已经说是高志伟是真凶，他拿我的枪去杀人怎么办？不行，我要跟警司报告。
6: 不行，下个月你就面试升总督察了，如果上面知道你出事，档案一定会花。你一直都很努力，又没有做错事，一切都是为了查案，这样前途尽毁，很不值得。
1: 把你的枪给我，帮我的警员证做张假的报失信，我要去警局找高志伟。
0: 何家安对陈贵宾的信心已动摇，转而投向高志伟，相信了他的伪善人格。陈贵宾知道高志伟的凶残人格一定会杀何家安，选择冒性命的危险救何家安，印证谁是真凶。然而结局却让人大出所料，看似软弱的何家安却有着隐藏极深的另外一种人格，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何家安的手段。高志伟打死了南亚人，陈贵宾用何家安的枪打死高志伟，可在慌乱之中，何家安用女友的枪打死了陈贵宾。随后他通知女友前来，并伪造现场拿回自己的枪，而这一切都是他自私的人格在作坏，是为了自己可以顺利升职。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神探》。虽然没有确切的来源证实这部影片的故事原型来自何处，但可以肯定编导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尖沙咀枪击案的影响，而且那宗案件中的徐步高就是片中高志伟的原型。2006年3月17号凌晨，在香港尖沙咀一人行隧道内，三名警员拔枪互轰，造成两死一伤。两名死者中，一名为休班警员徐步高，他当时所用手枪后被证实为2001年3月14日被害警员梁成恩的配枪，并且这把枪被怀疑与多起命案有关。另外一名死者为殉职警员曾国恒，当时他在面部中弹后仍旧拔枪连中疑犯五枪，并将其毙命。事后此案案情在媒体和大众的猜疑下更加多样化，有人将嫌疑犯称作双面人魔，并且具有多重人格，而徐步高以前的有些搭档在案发后仍不相信他就是疑凶。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呢，杜琪峰将他天才的导演手法和韦家辉精密的情节设置完美结合，展现了一个充满多重人格的复杂世界，让观众在震惊之余大呼过瘾。对此呢，杜琪峰也曾经说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面，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复合人格的综合体，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未必就是他真实的一面，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的人格有的时候会突然跳出来，做出一些让他自己都难以相信的事儿来，这个非常有意思。当然这部影片拍摄时还差点要了刘青云的命，当时拍刘青云体验被活埋一场戏，可是当导演叫咔之后，刘青云发现很难起身，工作人员又忙着置景，根本没有人发现他还躺在泥里，当时他就觉得跟死亡很接近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内蒙古的一支乐队，叫向太阳敞开。他们成立于2019年，他们生于00年代，穿行于独立摇滚之间，夕阳余晖、落石滚落山间，都在寻觅内心深处最后的寂静。葵花开满山间，向着太阳敞开。乐队成员有主唱葵川、吉他赵明、吉他严浩宇、贝斯方锵锵、鼓手乐乐。首先来听他们的作品，叫春季康乃馨。
6: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向太阳敞开，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作品春季康乃馨。这首歌是写给当今社会所有的女性的，无论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一个女性在社会上立足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力量的。如果她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赚钱工作嫁人生子，最后匆忙死去，这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0: 不成低不就，刚毕业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我以后想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当一个美术老师。
1: 我以后想当一个独立又勇敢的人，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可以常常见到爱的人，这样就够了。

说也岁数也不算大，也就是个19、20岁那个时候。哎呀，经历了这么艰难的路，然后又去了一个那个路上，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呀？都是沙子，沙子铺的路，然后两边已更没有楼房了，都是点旧平房。哎呀，那个时候一起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有一。

0: 直等到大了以后，初中毕业，我们都考了中专，在中专念了两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后两年赶上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的。到了最终过了两年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人家的口号就是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
1: 以下的歌曲依旧是来自向太阳敞开乐队，叫一朵葵不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这首歌是写给向太阳敞开乐队前期的时光和那时的队员以及自己。只有葵会永远向太阳敞开，也会枯萎，但是它不仅仅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枯萎的背后必然是继续生长，继续向太阳敞开。
2: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向太阳敞开，然后下一首歌推荐的是一朵葵不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这首歌是写给那个离一个阶段我们乐队所有人的一个生活状态，也是写给我自己的一首歌，然后也希望朋友们听见可以用这首歌来映射自己。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乐队，叫葵流平乐队。他们是一支95后的后朋克乐队，乐队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提高自我思想，潜心钻研音乐，让更多人聆听到他们。

0: 以下是他们的一首作品，叫《碧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葵流瓶乐队的主唱卢甘，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作品《碧河》。这首歌曲是创作于2022年，也是我们乐队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歌曲中夹杂着坚定的意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更多的故事让我们交给音乐来。

0: 和这首歌的形成呢，是为了拯救警醒身处低谷的人们，希望总是在前方，再多的苦难也只是一时的窘境，人生的美好远超认知的比例。为什么没人陪？接下来是他们的一首新歌，叫《暗河》。他们说，历经脆弱、痛苦、迷茫后的终端，无非妥协或者是斗争，不知其深浅，亦不知其内在精神领导。随着其环境的不断交叠，暴露人性漏洞，矗立岸边，凝视深渊，暗河那份独特的魅力，攥住了反抗的希望，欲向黑暗中去，或泥而不宁，往往就在一念间。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葵流瓶乐队的主唱卢甘，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原创音乐作品《暗河》。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个假想人物游离于沉沦与进取之间，最后打破自我封锁观念的故事。想知道结局会是怎样吗？歌曲会给你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

0: 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购买汽车最看重的一项指标就是安全性，再多锦上添花的功能也比不上安全可靠的功底。所以在车辆出厂前，一般要进行碰撞实验，目的呢，也是为了衡量新车的安全性能好不好。于是一些貌似老实可靠的车在测试中原形毕露，碰撞试验也因此成为汽车安全的一面照妖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碰撞测试里的秘密。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成员的受伤程度来检验汽车的安全性能，并进行安全性分级。所以在汽车上市之前，往往要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做一个评估，定期将企业送来或者市场上出现的新车进行碰撞实验。根据要求，汽车碰撞速度往往比政策规定的安全法规的碰撞速度要高一些，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国内外汽车企业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视碰撞测试，把它作为汽车开发的重要评估依据。

碰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碰撞测试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应的机构，欧洲、美国、日本等都规范了相应的标准，而国内最为熟知的中汽研和中保研两家主流的汽车碰撞测试机构，中保研的汽车碰撞测试主要分为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车内成员安全指数、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和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四大测试项目。其中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方面，主要测试车在低速碰撞时的维修成本，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呢，指的是车辆撞到行人时能否有效地保护行人或者是减轻其受到的伤害。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呢，是用来测试车辆的主动安全配置。车内成员安全指数是综合正面 25% 的偏置碰撞、侧面碰撞、车顶强度和座椅及头枕等测试结果所得出做出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碰撞与安全测试结果直接反映了一辆车的安全指标，但无法代表绝对的安全性。所以有些人对碰撞测试的结果呢不以为然，认为实验室的环境太过理想，对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通过市场跟踪和消费者的反馈，碰撞测试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通过这项测试，不仅让牺牲汽车来保护人的理念得到贯彻，也实现了面对风险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主动避免，推动了主动安全功能的开发和完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碰撞测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

0: 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碰撞测试主要考察的是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还有车内成员安全、车外行人安全、车辆辅助安全四个方面，并进行评价。评分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G 是优秀， A 是良好， M 为一般， P 是较差。在一次碰撞测试当中，成绩单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印象中易拉罐脆皮的日系车碰撞成绩竟然很好，而我们认为后世的美系德系居然排名靠后。国产车的测试结果呢也令人满意，对于这样的碰撞测试榜单让很多人都产生质疑，但事实上这份测试结果呢是客观公正的，稍后再为您介绍。

为什么经常有人会质疑碰撞测试结果呢？主要是因为对汽车的安全认知有误解，他们还停留在汽车皮厚耐撞就是安全性好的层面。其实汽车安全理念是以人员安全为中心，所有结构附件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现代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采用前后吸能、中间的乘员舱极度坚固的吸能式龙形车身结构，这种结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藏在里面看不见的车身骨架才是最核心的安全部件，而外面的车门、车顶、保险杠等只是车身覆盖件，相当于人体的皮肤。当事故发生时，真正能保护人身安全的呢是汽车的骨架而不是皮肤，所以有些车型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车内的成员是安全的，这样的车安全性就是优良。而有些车型碰撞之后呢，外观也许比较完整，但是车内成员受伤较严重，这样的车安全性就不算好。这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被表象所干扰造

汽车的安全理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呢是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安全意识、驾驶技术、安全法规等。中层呢是汽车的主动安全性能，包括汽车的制动系统、制动辅助系统、转向系统等。最里层是汽车的被动安全，也称为碰撞安全，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安全座椅、坚固的车身等。中保研的碰撞测试主要是评价汽车的被动安全性能，也就是汽车在发生事故后对成员的保护能力，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汽车安全评价方法。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车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车型在碰撞测试榜单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某些合资品牌车身刚性较差，在各种碰撞中成绩都不太好。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车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车型在碰撞测试榜单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某些合资品牌车身刚性较差，在各种碰撞中成绩都不太好。

经过了碰撞测试就一定是安全的车吗？其实碰撞实验呢，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意外来进行的采样剖析并复原仿真模拟的一个结果。换句话来说，实验室中的结果只是千万事故当中的沧海一粟，代表不了全部，但我们仍然建议您选购车辆时看清楚各类安全配置，了解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同时在驾驶当中遵守规章，在安全防护层面呢，切勿松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 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12: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10: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12: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10: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13: 滚，有多远滚多远。
10: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12: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10: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12: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14: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10: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12: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的喝了一口，说道：“
14: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10: 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

0: 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1: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2: 白小雪出差，她在火车站附近呢，手机被偷了，急中生智，马上请朋友给自己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0: 姐，火车快开了，我等不到你先上车了，欠你的20000块钱我放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号柜子那儿，密码是1685。
2: 半小时后，偷手机的二货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的柜子前被逮个正着。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0: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2: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0: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2: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2: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0: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2: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
0: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2: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0: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2: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大头刚上大学那会儿啊，天天旷课，有的时候有的课甚至连老师都没见过。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去听课，刚好遇到老师点名，可是全部都点完了，居然还没有叫到大头的名字。他一气拍桌子站起来说：哼，瞧不起人吗？为什么不点我的名字？
0: 旁边同学赶紧拉了拉大头，小声说道：同学，你可能走错教室了。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呵呵，我有强迫症。
0: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9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0: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9根你看着办吧。
2: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2只土狗。虽然这2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
5: 王总，您这2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6: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2: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0: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
6: 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1: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0: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
6: 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2: 只见大头不醒。

0: 赢，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1: 哦，谢谢舅舅。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大头开心的时候，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4: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3: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4: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3: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4: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3: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4: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3: 没有。
4: 为什么呀？
3: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4: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3: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4: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
3: 珍珠啊，问你个问题啊。
4: 可以呀，你问吧。
3: 你看，跟女朋友分手了就叫前任，那分手了又和好叫啥呢？
4: 叫连任。
3: 大头周末回家，一整天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瓜子，他看着妈妈在打扫卫生，老爸在卧室睡觉。于是大头问妈妈，
4: 妈妈，如果时间倒流，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
3: 会啊，怎么了？
4: 哇，我好感动哦，虽然妈妈你经常抱怨爸爸的各种小毛病，但是还是深深地爱着爸爸呀。
3: 你怎么不问问如果时间倒流我还会不会生你呢？
4: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3: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大头又被变相催婚了。一天老妈跟大头抱怨说，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带孙子，感觉自己很孤立。
3: 那你想要什么呀？我可以买来给你解闷儿啊。
4: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带孩子。
3: 太好了嘛，您可以去当月嫂，带不完的孩子还能挣钱。
4: 你给我滚一边去。
2: 老王两口子吵架了一晚上，谁都没有低头道歉。第二天一大早，俩人还是剑拔弩张的。小王看在眼里，就慌慌张张地跑到妈妈跟前，偷偷地说道，
3: 妈妈，昨天跟爸爸吵架了是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哟，记住，儿子是帮你的，观念还是亲生的，可不能学别人拿孩子出气呀。
2: 哦，重点在这儿呢呀。
3: 大头出差到了车站，他帮一位姑娘提了提行李，完事儿之后就问姑娘，美女，你多大了？
2: 95的。
3: 有对象没呀？
2: 还有。
3: 给你相个亲呗。
2: 嗯，给谁相啊？
3: 给我儿子。
2: 你都有儿子了，才多大呀，给我相亲？
3: 嘿，儿子目前没有，所以我得先给他相个亲妈。文文

0: 回到家里，父母追问谈恋爱了没有，我们实在没办法，拿出王思聪的照片说，
1: 看吧，这就是我男朋友。
0: 他妈看了一眼照片，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赶紧把文文拉到一边说，
1: 孩子，你告诉妈这是什么情况，你姐刚才说这是她老公。大头陪女朋友过生日，吹完蜡烛以后，女孩羞涩地对大头说道，亲爱的，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
0: 那是必须的，看到你刚才吹蜡烛的样子特别美，让我想到了一部特别喜欢的小说。
1: 嗯，真讨厌，是什么小说啊？一定浪漫的不行吧？
0: 鬼吹灯。白小雪坐长途客车，刚从客运站出来，门口一群摩的司机围了上来，一个大爷问道，姑娘坐三轮不？白小雪看了大爷一眼没说话，大爷又问，你到底去哪儿啊？
1: 白小雪心想，怎么这么烦人呢，没好气地说道，我出国。
0: 哦，好大活啊，那我拉你去机场，走，快上车。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下午好，手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4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期直播的音乐好时光。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如果说出行在路上的话，大家想要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调频88.9兆赫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过这会儿走在户外，很多朋友会感觉这个风已经起了，对啊，特别是在炎炎夏日到来的这个时刻，只要风一起，大家忽然会觉得凉快很多啊。当然风来了也预示着雨即将要到来，也提醒一下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别忘了带好雨具。那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至于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在未来三天，我市呢是多阵性降水，局部呢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是略略有所下降的，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暑降温。汛期天气呢复杂多变，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那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阴天，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32摄氏度，最低是24摄氏度。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2到30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

利用这三天的假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规划。那今天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抓紧时间和我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2013946 2014946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林芬音乐广播，可以在平台下方呢直接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非常火爆的一首歌，《小城夏天》送给各位。

屏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最初的记忆》。其实一说到记忆这个词的话，大家是不是会把思绪又拉到从前呢？在今年到来的这个夏天，有很多朋友说希望自己能够吃到一些既能够消暑然后又不长胖的一些食物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到了夏天，我觉得各位都喜欢吃一些冰冰凉凉的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最近非常畅销的像冰淇淋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到夏天，大家喜欢吃凉面焖面啊等等等等。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主食以碳水的多不多呢？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吃什么既能够消暑而且又不长肉呢？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这种爱美的女士，或者说想要去瘦身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急切的想要了解这样一个信息，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有小。

0: 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5:21，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互动。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络，搜索林芬音乐广播或 FM9460357加入进来就可以了。我们即将会迎来的就是端午三天的这个假期，各位有没有一些出行的安排呢？那么在我们城市当中呢，也是有系列的活动会跟大家呢来见面的。那我们这次的端午节活动呢，就是从6月19号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这是立足我们临汾优质的文旅资源和文博馆的一些特色资源，再加上整合了我市重点的 A 级旅游景区、文博场馆，包括传统的端午文化为核心，沉浸式的体验为载体，打破了单一的一种游玩模式，打造的是民俗体验、非遗研学、国风打卡等等多元化的游园场景，也就是说让传统的端午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全方位的激活了假日文旅的市场，这也是丰富了我们大家的文化生活，释放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的动能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分为景区联动、纵向临汾和文博研学、纵城非遗两大板块，实现的就是全域联动、多点开花、非遗传承、沉浸式的一种体验。那么在景区联动、纵向临汾方面，那么在我市呢各大的重点景区会结合自身的一些资源特色，差异化的打造专属于端午的主题活动，也是吸引游客呢短途出游、沉浸式的游玩。像三大国家五 A 旅游景区亮点也是非常突出的，各具特色。你像在红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是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他们策划出了有五大板块的特色活动，让游客在寻根溯源当中感受传统端午的一种民俗魅力。那么在湘宁云丘山景区，昆仑寻纵意云丘去相逢为主题，打造的就是游园寻趣、山野宗玩的一种纵意山野游园会，那么这种氛围感是十足的。那像在吉县的黄河壶口瀑布，它这个边的旅游区呢是以吟诗壶口、纵享黄河为主题，也是推出了沉浸式的 NPC 互动和非遗民俗展演，加上红歌的合唱、温情的赠礼等等一些核心活动，打造出来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那么同时呢，像在我市的姚庙、华门、姚地岭景区联动打造了姚韵端午、古礼展演，还有古风市集、趣味问答、五帝观影轮番上演。那么在隰县小西天景区的圣水祈福，还有光涌喷泉秀点，也会点亮了端午的夜空。包括洪洞广胜寺的景区，在端午非遗文化节呢，也会有一些翡翠剧、折子戏、威风锣鼓、非遗的展演，乾坤湾东岳庙、龙树峪、瑶金井庄，还有春秋晋国城等等，有多家的 A 级旅游景区也纷纷推出了一些民俗祈福、手作 DIY、 山间游玩、露营品鉴、闯关游园等等一些特色活动。总之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浓浓的一种端午节的一种氛围，这也是点亮了我们临汾端午假日的一种文旅市场。如果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远游的话，其实在我们身边就这么多美景、这么多活动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啊。当然在文博园学还有就是纵船非遗方面，也是依托我市非常优质的文博场馆的一些资源，打造沉浸式的非遗文化体验的一种盛宴。通过实景的体验、手工的持操，引导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关注、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一种底蕴，也切实发挥了博物馆文化阵地的作用。所以说有时间的话，可能很多家长呢也会带着自家的孩子去博物馆这边来参加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啊。那么同时呢，在我们临汾市博物馆呢

也开展了粽香迎端午、非遗任窑都的一些主题活动，开设非遗市集，也会邀请持证非遗传承人驻场来进行教学展示六大本土非遗的技能，包括有一些工艺的讲解呀，还线上的直播呀，就让非遗文化能够突破场地的限制，广泛的传播。那像陶寺遗址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还有铁佛寺博物馆也是深挖里边的一些文脉和本土的一些民俗，推出观象授食体验、非遗市集、非遗体验、端午手工坊，还有科普的一些讲解等等等等一些系列的研学活动。所以游客去往这边的话呢，可以亲手制作香囊，还有编织的五彩绳，拓印平阳木板年画，参与平阳古法布艺的一种印染，还有制作花模，可以说是在实操体验当中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端午民俗的一种底蕴，探寻临汾深厚的一种文脉啊。当然在端午节到来的这个时刻呢，我是也推出了就有像全民普惠还有考生专属双重的一些惠民的政策，也就是说面对所有的一些游客，像古县的牡丹文化旅游景区它是免首道门票的，像瑶金酒庄、荣子酒庄、佛叶山、汾西石家沟等等多家景区也推出了门票折扣的一些优惠。那么针对在今年中考高考生，像云丘山、大槐树还有就是壶口瀑布，一共是有15家景区也是实行的是免票政策啊，像春秋晋国城、明代监狱等等2家景区推出的是折扣优惠，也是希望广大考生在考完之后呢，能够放松身心，来我们城市当中开启一段难忘的毕业之旅呀。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

0: 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一首歌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如果说你这会儿出行在路上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

今天我们将会迎来的就是端午假期，端午假期呢恰好呢又迎来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中考。如果说家有考生的一些朋友们，那么这两天可能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的一些事项了，比如说要看考场呀，带孩子去走一走这个路上的一些线路呀，保证孩子能够轻松安全的到达这个目的地啊。那么在城市当中呢，也就是说在端午节来临之际，为了确保广大市民能够在假期当中安全便捷温馨的去出行，营造文明有序和谐共享的停车环境，瑶都智慧停车特推出端午假期停车惠民的一个政策。我们来看看它减免的这个时段，从2026年的6月18号零时到6月22号24时，一共是五天的时间。那减免的范围和政策呢，像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就瑶都区范围内所有智慧停车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在此期间呢是一律免费停放的。那像路外的公共停车场，路外的公共停车场实行是外地牌照车辆免费停放，本地牌照车辆服务费减半停放。那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哪些停车场啊？像华州二号停车场这边呢是有40个停车位，区政府两侧的停车场有116个车位，姚公园停车场是34个车位，临汾西站停车场南边是145个，临汾西站停车场的北边这边是252个，如烟停车场有105个停车位，劳聚河一号停车场是250个，二号停车场是80个，那劳聚河三号停车场呢是127个。在姚仙街南沿一号停车场是52个，所以说一共呢是有1201个停车场供大家来停放这个车辆。当然也希望广大车主能够规范有序的去停车，钱物随身，避免呢长时间占用车位，一定要做到文明出行，方便更多的车主呢共享优惠。当然如果说在停车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需要紧急来协助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客服电话400-6211166 400-6211166。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吃什么既能够消暑又不长胖呢？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的麦小满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作为一个喜欢吃冰激凌又需要减肥的人士，昨晚呢刚刚刷到说热量低的冰棍，前三名呢是雪莲、老冰棍还有绿舌头。说这几款呢热量比较低，还给我们大家带来是冰冰凉凉的一种感觉啊。当然了，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也不能够去贪凉啊。前夜听友也发来信息了，说夏天既消暑又不长胖，那我一定要说到的就是黄瓜和西红柿啊。这黄瓜一顿饭五根黄瓜，饱腹感是有了。但有没有觉得就吃这种黄瓜或者说西红柿，你会觉得当时你吃的特别特别的这饱，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呢，饿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啊。黑妞听友也发信息了，他提到的是黄瓜和苦瓜。对，一到炎热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喜欢吃点苦瓜，那吃苦瓜的这个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朋友把苦瓜和鸡蛋呢炒在一起，有的呢就是在热水当中呢戳一下，然后凉调着来吃啊。当然在这个炎热夏季吃一点这种苦瓜的话，能够起到下火的作用啊。

这是白鹿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小小的。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起了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呢？因为这首歌可能就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啊，就像歌中所唱的，小小的我做你小小太阳，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是那个小小的太阳，不仅说能够照亮自己，同样还可以温暖别人啊。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是值得被认真守护的，而且这首歌就是用温柔细腻的旋律关注一下孩子的一种成长。所以说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内心呢都会想起自己的成长之路啊。那也让我们伴的这首歌，我们今天在下午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呢就要在此刻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天我们将会开启的就是端午假期，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见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快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2: 是是。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购在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边，
6: 欢迎光临。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

0: 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 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总觉得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事情太多，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明明有任务要完成却还是一直拖延不肯动手。其实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如何让你在工作当中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首先，雨飞和你说说如何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第一步就是记录，记下每天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到了晚上才回想着记录，而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记住，这样呢可以提升你对时间的感知的准确性，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感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你的误差可能是15分钟，记录久了误差就能缩短到5分钟。第二步是统计，在每个月的月底把记录的数据叠加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在每类事情上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工作170个小时，运动15个小时，与朋友会面5次，花10个小时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分析，看看每件事情占用的时间是过多还是过少。比如只锻炼了40分钟，那么就明显太少了，打游戏的时间高达50个小时，这就是严重超标，这都是该调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步是反馈，根据分析的结果调整时间安排，决定下个月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分配。比如说增加锻炼，减少玩游戏，重复几个周期之后，你管理时间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了。管理时间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减少任务间的切换。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研究发现当人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有20%的时间被浪费掉，在5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时间的损失率就高达75%。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尽量的减少任务切换，做完一个再开始另外一个。其次呢，

就是需要保持机警、集中思维的事放在上午，比如说做逻辑题、参加数学考试。有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下午参加数学考试，学生的得分会变低，低到一学期有两周没来上课的水平。而需要发散性思维的事情，则是要安排在下午，比如说头脑风暴、广告创意这种工作啊，不太需要注意力集中，甚至混乱一点反而更好。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进度条，把大项目分解为一个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提醒自己任务进程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完成二分之一了，再有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回想一下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看到进度条的数字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感觉很开心呢？这种暗示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繁忙的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拖延症，那么如何克服做事拖延的毛病呢？拖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理智与本能起了冲突。理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做，本能则是说不喜欢的、困难的就不做。通常来说，战胜本能是很难的，所以啊，面对拖延，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拖延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拖延的想法很正常，关键是不能因为拖延就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很多人拖延是因为制定的目标有问题，或者说时间跨度太大，这些大目标很难完成，我们会本能的抗拒它。相反，把大目标拆分为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提醒自己在当天完成，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还要克服大包大揽、事必躬亲的习惯。有一类习惯拖延的人，面对可以交给别人的任务，总是担心别人会完成不好，因此啊，就会造成自己工作量过大而陷入拖延。委派是一种工作的技巧，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随时跟踪他的工作进展就很好了。如果说有特别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妨安排在运动之后。研究显示，运动会刺激一种大脑生长因子的释放，让学习与记忆力都会提高，甚至呢可以提高 20%。 在运动后一个小时，心情愉快，头脑也是很清醒的，用来处理困难的任务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有了以上的这些基础，让我们来说说如何在大时间维度上管理人生。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长线思维，用长远的眼光来规划人生。调查显示，成功的人通常以10年甚至20年的眼光来规划人生，很多当下的问题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会变得非常清晰。比如说自己的职业选择，不妨自问一下，这个行业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更多机会吗？然后再来决定。第二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时薪来分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你目前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赚5万块钱，那时薪就是2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像洗车、清洁这些每小时花费不到25块钱的琐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他们外包，请专业的人来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长远回报的事情上。第三点是要学会投资未来，习惯延迟性的满足。小时工只会考虑2个小时的收入，工薪阶层会考虑每个月的收入，顶级的高手会数十年如一日地去积累财富。复利的力量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不管当下有多忙，也要尽量地抽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去投资未来。最后一点是，如果发现大方向错误了，应该立即停止，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记住一句经济学的常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无法下决心离开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假如所有外界因素都归零，以你现在的认知，你会不会再次做出和原来一样的决定？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就该马上停止。养成这几个习惯，你的职场一定会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光，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的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有情调的女人像一本书，也许没有过分美丽精致的封面，也没有用来制造卖点的扉页和序言，但是读后可以有收获，即使不收获也会有感悟，即使不感悟也会有快乐，即使不快乐也会轻松。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文章。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是智慧和优雅的一种体现。女人应该生活的有情调。情调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模仿不来，也着急不得，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也需要勇气和精力。有情调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美丽，对女人来说，邋遢就是丑陋。女人可以没有华丽的衣裙、耀眼的珠宝、诱人的香气，但绝不能容许自己以邋遢示人。一个有情调的女人必然是一个精于装扮的女人，她的秀发应该是一丝不乱的，她的指甲应该是纤尘不染，她的外套、包包、裤子、鞋子，小到一枚耳钉、一条腰带，都应该是充满别出心裁的设计和经久不衰的韵味的。追求精致的美丽并不等于挥霍败家，优越的审美品味是女人提升自己衣物的决胜法宝。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总结，相信每一个女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有情调的女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外表的美丽能够迅速地捕获周围人关切的目光，但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则是来自于内在的素质。有情调的女人绝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供人欣赏的花瓶，她们必须具备有足够的阅历，阅历既有阅读也有经历，阅读能够使一个人理性的思考，博学睿智。古往今来，哲学家都是通过读书来构建自己宏大的精神道德体系，不读书的女人永远跳不出生活的苟且。经历能够使一个人情感充沛，成熟稳重，经历了欢聚的喜悦，经历了离别的悲戚，经历了喧哗和孤独，才能够最终收获生活的智慧。有情调的女人懂得尊重和宽容，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的女人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有多少人情的淡薄和破灭，是因为女人的一张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情调的女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不理解别人的言行，但绝不会像暴君一样残酷地镇压一切异己。她们懂得尊重和宽容，所到之处犹如一阵夏日的清风，无不令人舒畅爽快。很多人喜欢志玲姐姐，因为她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有一次宣传电影，记者让他评价搭档梁朝伟的身高，他笑着回答，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是风度而不是高度。他大可以向不怀好意的记者黑脸，但是他却用智慧和涵养温柔地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尴尬，这才是情调女人的可敬之处。有情调的女人不基于现状，敢于尝试。很多女人老了之后便逐渐地与情调无缘了。事实上，扼杀女人青春的从来就不是年龄，而是随着年龄而日益增长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不安和对现有境况的固步自封。你会选择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挽着爱人的手臂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大片吗？你会选择背着背包与新结识的驴友一起跋山涉水欣赏从来没有看过的壮丽风景吗？你会选择报一个舞蹈班学习最新潮的舞步，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和新鲜吗？或者你只会选择窝在家里
怨天尤人，顾影自怜。有情调的女人才不会在乎年龄的束缚，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积极探索新的事物。有情调的女人热爱自己又体贴家人，女人扮演着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女人自私自利，只顾得自己虚荣享乐，不管丈夫孩子的日常起居。有些女人无私奉献，一天到晚围着其他人团团转，却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热爱自己和体贴家人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屏幕中的刘涛是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情调女人，热爱健身，十分注重保养，用自己赚的钱享受华丽的生活。同时，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贤惠干练的她总是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有对自己的热爱，才有对家庭的热爱。有情调的女人不委屈自己和家人。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女人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她们不仅自己给自己快乐，自己让自己满足，而且呢，能够从爱人的眼神中时刻感受着真情和关怀。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愈加的闪亮。好了，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 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7: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12: 无敌，
11: 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你为爱好烧了哪些钱。每代人呢都有每代人的爱好，而零零后呢是当下消费场上的香饽饽。无论你是否看得懂他们常用的那一串字母的缩写，无论你是否像每一代前辈一样对他们看不惯，都不得不承认，有一群零零后呢正以绝对惊人的购买力强迫着每一个想赚钱的公司学习他们的新语言，了解他们的小宇宙。之前有一则关于13岁女孩花费70万购买人设画的新闻，让社圈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也让被车贷房贷压垮的80、90后集体破防。其实我们也很想问哈，这些圈内的零零后到底有多少零花钱呢？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很让你惊讶，就是为什么你们只关心钱呢？这也导致在外人看来

零零后的兴趣爱好似乎和金钱是紧密相连的，爱烧钱呢似乎也成了零零后的一个爱好。但面对网络氪金的质疑，零零后同样不理解，在网上花钱和在现实里花钱有什么区别呢？有人爱奔驰宝马，有人爱 QQ 飞车，这很正常啊。相比于关注柴米油盐的他们眼中的老年人来说，零零后呢确实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出身和成长呢都和网络相伴，虚拟世界的朋友呢可以是人生知己，上网带来的感受呢也同样真真切切。什么是三坑啊？什么是太太？为什么一支笔能卖好几千，一个娃娃可以卖上万块？那么要理解这些乐于烧钱的零零后，我们得绕过一个个耸人听闻的数字，走到听不懂的黑话背后，去认识那些略带神秘的圈内人。相比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的80、90后，这零零后的爱好呀，呈现出的圈子会更加的精细，门槛呢也会更高。至少光听名字，我们很难搞清楚他们在说什么。除去球鞋、网游、手办、盲盒这些容易理解的消费爱好，在二次元的大分类下呢，已经火出圈的三大烧钱项目是什么呢？汉服、JK、Lolita， 合称三坑。啊，继续深入二次元文化，你还会发现什么娃圈、兽圈、古圈、冷圈等各种分支，这其中参与者多有重合啊，并且呢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所谓这个冷圈啊，就是磕各种动漫、影视、文学作品当中的冷门 CP 再进行创作的啊一个圈子啊。有人呢从初中就开始磕冷门 CP 了啊，从而接触到冷圈，高中时自己写 CP 文啊，已经为自己的 CP 写了超过10万字的文章了。而社圈呢，它这个乐趣就在于创造或者购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设，赋予他性格，然后呢为他再构建一个世界观，就像自己做了一部动漫一样。这其中的乐趣和成就感呢也是金钱难以衡量的。除了圈外人总爱以金钱为尺度打量零零后柔软的内心活动之外啊，这难免也会让他们会更加的抗拒。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选择圈地自萌、抱团取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老古董们看不懂的黑话默默的示威。相比于女孩扎堆的二次元圈呢，男孩呢则是笔圈的主力军。你走技术流的笔圈，黑话不算多，但难度呢就相当之高了。这学生时代呀，谁都转过笔，但这届年轻人呢，把转笔玩出了新的高度。他们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的线上世界杯啊，与各国的转笔大神是切磋技术。那么为了能转出花样啊，这笔圈的零零后呢要不停的练习，学习什么新动作呀、新技巧啊，在转笔啊、笔从手中飞出啊、弯腰捡笔的过程里是循环往复。有02年出生的转笔达人表示哈，任何你不理解的小众圈子都有很多人付出过很多的努力。小众的笔圈呢也有自己的规矩，上课、开会等重要场合啊不能转笔。那么如果零零后热爱的是火，那么在各种亚文化圈子里被烧掉的自然就是钱了。尽管相当一部分的圈内人认为花钱烧爱好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他们也认为哈，想要入圈就很难做到完全不花钱。在二次元爱好者社区的一个问答帖中可以看到，圈内参与者的花销呢少则数百，多则上万，还有参与者呢自称花了13万元。就算看起来便宜的笔圈，有学生花上几万元来收集各种笔，是不是很离奇？当然了，圈子里的商品呢也有自己的一套定价标准，爱好者呢可以根据卖家的口碑进行选择，一定程度上呢也算是风险由人嘛。但与此同时啊，相当一部分交易呢还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对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仍有不足。圈子的市场虽然很大，不过呢这个新华社呢之前也发过文章啊，指出过从会圈到娃圈到圈钱，而在二次元的亚文化圈层内呢，存在着不少消费观未完全成型的未成年人，以及各种诱导他们去进行冲动消费的陷阱。那这些五花八门的圈子里呢，不乏名人效应、逐利冲动和饥饿营销等各种套路。天价商品呢吸引了不同的一些人的冲动消费、盲目消费，甚至是借贷消费。有业内人士也是指出过，
一些画师会利用营销号水军的宣传炒作起来，最后呢抬高价格进行虚假的拍卖，从而让自己呢跻身于热门的行列。社圈参与者呢也提到，目前交易平台也非常单一，少数垄断平台的提成也比较高，啊，都是有钱的零零后啊，就受到了不少投机者的青睐。之前腾讯发布过零零后的研究报告，也显示过这零零后的家庭收入呢都比较偏高，而存款数量方面呢也达到了九零后的三倍左右，他们呢就更具备一些消费力，更大的财务自主权，有更多自主决定的机会，甚至呢有很多人从小呢就有出国旅行的机会。不过呢，这些被捧在手心里的独生子女来说，手头或许宽裕了，心头呢可也就变得更空旷了。在娃圈和社圈的零零后描述自己的孩子时，不少人都会提到陪伴这个词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我们平时所提到的孩子，啊，就是一个虚拟人设，不仅是一个洋娃娃般的人形的玩具，更是陪他们走过低谷共同成长的心灵寄托。但是商家呢也是两眼放光的呀，一场以爱为名没有终点的氪金游戏也开始了，商业广告是一遍又一遍地教导人们，手里的钞票呀就是投票权啊，花钱给自己喜爱的事物是天经地义的，花钱烧爱好，这句深入人心的口号呢很少是直面质疑。那么在这句假设当中，什么都可以被烧钱替代，置办一堆手办，囤积电子产品都成了一种爱好，人们的消费行为呢被包装成自我提升的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零零后的那些始于爱好、止于烧钱的圈子就需要三思了。当然了，年轻人烧的钱不止这些，随着一批零零后的 idol 成为奢侈品牌的代言人，购买奢侈品的零零后呢也将进一步的增加。何况呢，零零后上学要补习，娱乐要花钱，课余时间还要提升生活质量，最后怎么能不烧钱呢？那对于零零后这样的烧钱结果呢，顶多呢可能就父母来一句，哎，下次少花点吧。那么诞生于这样的一个消费社会，零零后形成了对金钱独特的看法。如果说以前的人还提倡节俭量入为出的消费观，现在零零后呢已经学会通过消费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快乐、自由还有成就感，与此同时他还不会产生任何的负罪感和愧疚感。至于烧钱的程度嘛，只要不乱借贷，你就赶紧谢天谢地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稍后为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吴总的爱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段涉水的深度，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路呢非常的熟悉，大概知道这个路段积水的深度大概有多深。一般我们的建议呢，就是水位的高度不要超过轮毂的一半，车轮的轮毂中心线的一半，就是半个轮胎，只要不超过半个轮胎，然后再通过慢加油然后减速慢行的方式然后慢速通过。另外一个要将发动机的转速降下来，一般在2000转以下，1500转左右最好，这样呢就发动机既不会熄火，而且水位也不会因为车速过快把水位给冲起来了。发动机的吸气的速度呢，气流吸气的速度在减慢的时候，即使进水了对发动机也没什么危害。您只要不二次启动，不要二次着车，这个水呢要拖回修理厂以后拆下火花塞，然后再启动发动机，这样水可以顺利排出。就是因为不同的人开车啊，不同的驾驶习惯，不同的驾驶经验，对发动机造成的损失它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涉水的深度是一样深的，同样的一台车两个人来开的话，一个人如果说他操作很正规，是很有技巧的话，慢过水他可能发动机就没事儿。但另外一个人是暴力驾驶，大油门的去驾驶的话，他可能就会对发动机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且后期的处理不当对这个损失也能进一步的加大。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您家要是经常路过这些泥石流啊、
2: 山区啊、
1: 城市积涝的地方哈、您买，您一定要买哈，车损险那肯定得买，涉水险您给您也买一个。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详细的听戴宏坤律师给咱们分析分析，哎，都有哪些人就适合买这个涉水险呢？
4: 涉水险呢，我个人建议呢，应该个人的这个驾驶以及情况具体定，不要盲目的投保涉水险，还是要评估一下这个涉水险对机动车驾驶员有没有造成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如果说你的机动车停在离水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地势比较高的，或者说你根本就不会经过这个涉水路面，或者你的驾驶或者你的风险控制程度比较好，凡是遇到这个有水的地方你不会轻易通过，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呢，不一定非得要投保涉水险。涉水险是一种人为的或者是一种主动行为的这种风险偏好，那么对愿意接受风险高的人，当然你要负担更高的保险费，这是公平的。你愿意去冒险，你就要付出代价，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附加险。对于那些需要这种保险的，想规避这种风险的人呢，保险公司呢设立了一个单独的涉水险，这样呢可以对这些人风险进行承保。
2: 但是呢，听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想问了啊，那你教我们很多逃生的机会，包括涉水，那如果就是说我的车还是不小心啊淹了或者被泡了，
1: 就是算钱的账呗哈。
2: 对呀，那这个保险理赔，咱从法律上讲，我们上那车损险中，哎，有没有相关的理赔这项涉水险的呢？
1: 行，那说完了人命啊，这个最重要的，咱们算算这些小钱，相对于人命的这些财产的小钱。那咱们知道，咱们买保险的时候都会买这个车损险，
2: 没错啊。
1: 哎，这车损险在涉水发生损失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这个啊，你要是没有第二次轰油门，
2: 没有第二次打火，对，就能用上。但是有的时候呢，您个人一些错误操作，哎，可能你觉得我明明买了这险，怎么就不赔了呢？
1: 那咱们一块来听保险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戴宏坤律师给咱们说说这个什么是车损险。
4: 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员，在使用车辆的过程中遭遇了这个保险事故，这里这保险事故呢指的是意外的事故，造成了对机动车的损坏或者对第三人的损害，那么保险公司呢在合理范围内呢予以赔偿。车损险呢是基本险，也叫主险。涉水险呢指的是针对机动车的特别设置的一种衍生的一种险种，它是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必须呢在投保了车损险以后才可以购买涉水险。涉水险保的是机动车在行驶涉水路面的时候，有积水的路面，或者是呢机动车呢被水淹以后造成的对发动机的损害，保险公司呢在这个保险范围内呢予以理赔。那么车损险与这个涉水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这样的，就说车损险是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而涉水险呢实际上是人为的。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道前面有水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下，驾驶员呢强行通过，那么

0: 20元呢，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那么他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呢，就把交一定保险费，把这个风险呢转嫁给保险公司。另外呢，这个涉水险大家注意呢，它有20%的免赔额，也就是说每一次发生这个涉水险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首先在应该赔偿的，比如说10000块钱这个金额当中要扣除相当于2000块钱的这个免赔额，这个部分呢是由车主自己承担的。
1: 那这个呀，就是说如果你车过这个涉水的水面，
2: 嗯，
1: 不幸判断失误了，
2: 对，
1: 这排水管也进了，
2: 嗯，
1: 三元催化也坏了，
2: 嗯，
1: 你停那儿了，哎，然后呢这个救援车把你给拉回来了，
2: 嗯，
1: 哎，那行，那就给你赔了，但也不是全赔。
2: 对呀、啊，
1: 哎，免赔20%，
2: 是，
1: 除非呢你给你的免赔部分再保一个这个免赔的险，那能给你贴上哈。
2: 这个目前大部分保险公司啊，要求您只要在48小时内啊，您说我泡了之后要不要马上报？2天内报完就可以。
1: 但我想啊，报的越早越好，
2: 哎，
1: 这样你取证方便，你找着想让他找是吧？都行。
2: 对对对。
1: 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大家把这个钱往后想，最重要的是人是最重要的。
2: 对。
1: 然后您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干嘛你干嘛，反正你放心，是你的钱不会少。真有什么事儿，找个律师来帮你处理啊，这些事情帮你和保险公司打官司，
2: 该赔您的钱啊您放心，一分也少不了。
1: 不过呢，我们之前啊在这个怎么买保险一期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啊，说呢如果你是新手，而且你车也是第一辆车，您没啥买保险的经验，我不建议你买电话保险，因为电话保险适合像我这样的，这
2: 就是你老司机了，
1: 哎，这驾照都去了20年了，这
2: 门清啊。你保险，
1: 保险都买了这么多年了，不用你说，我都是半个好保险业务员了，你可以考虑电话保险。
2: 对，因为这样呢省事儿，可能他说的很多险种你也了解。
1: 对，所以我每次买保险的时候，我都给业务员说，哎，你不用说话了，来，我告诉你，我就要这几个。
2: 对，但是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讲呢，你比如说里边一些啊盗抢险呀、自燃险呀、
1: 划痕险呀、
2: 涉水险、
1: 玻璃险呀，
2: 哎，那这涉水险啊到底是什么呢？是它保什么呀？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戴宏坤律师的介绍。
0: 正常的投保这个车损险的时候，往往在那个车损险的一个免责条款里面就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在水淹到这个进气管或排气管的时候，发动机造成损失，或者是呢被水淹以后，这就属于车损险的免责范围之内。那购买了涉水险呢，恰恰就是弥补了车损险所不保的范围。
1: 今天呀，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大家涉水的时候要掂量，但是这个还说的容易，
2: 对，
1: 说啊总是最便宜的，实践是麻烦的。
2: 对，
1: 谁知道那深还是浅呀、啊、
2: 对，您过去的时候您可能也没多想，但是您听完我们今天这节目啊，您就明白了，哦，这保险怎么算赔，保险什么时候不赔，
1: 哎，
2: 包括什么叫涉水险，您也弄明白了。
1: 反正我们给您叮咛的就是啊，您这能过就过，过不去别硬闯，万一泡水了熄火了不敢第二次打火，第二次打火了也别心疼，就是个人的事儿，关键的时候是命最重要，离开这个车，离开这个水域是最重要的。
2: 哎，而且今天呢我们也总结了这个过水啊要慢，您得胆大心细，水没涉过您这车轮1/2高度的，您也对自己驾驶有信心的，那您可以试一试。
1: 如果呢这个熄火了之后啊，明明感觉到熄火了还强行启动，那就属于不当操作了，您要是没有保这个涉水险就得自己掏腰包，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别留恋车。
2: 对，
1: 人是最重要的，赶紧离开车。
2: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场。

0: 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 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

0: 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穿越痛苦积德智慧。有不少的朋友就说了，说回想当年高考真的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啊。诶，书的名字叫做穿越痛苦积德智慧。那有一些朋友说这高考痛苦，所以就请问啊，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高考成功女生，您怎样看待啊？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高考是一件让自己痛苦的事情呢。
3: 我觉得那个我也谈不上成功啊，但是我也应该有一些高考的经验，就是我觉得高考真的你在很多年后你去回想，确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我们今天这本书说的一样，你穿越了这个痛苦，那么你肯定能得到你想要的智慧。那我觉得高考首先就是定义了你是一个年轻人啊，你很年轻，你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那么高考也是一个新的人生站点，你经过这一点呢，你能够到下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另外一个旅途，能看见更大的世界，你有更多的人生自主权，能够掌控你的生活。那么第三就是你经过这个高考，你肯定会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以及收获。
2: 还有一句话就是，不论您的高考成功与否，那都是您人生的一个阶段。第一，高考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一次的，但也有复读的。我觉得不管你复读不复读，那么如果你在高考之后啊，珍惜你的每一寸、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生命的话，一样能够闪光。就是高考您好，我们也祝福您；高考您不好，你也要吸取经验。
3: 是的，是的，高考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经验，但是体验它绝对不能够决定我们所有的未来，一切的未来都是有可能性的。
2: 但是如果您因为高考，不论是高考之前还是高考之后痛苦的话，那您可就亏了大本了，是吧？
3: 对。
2: 你看啊，你高考之前痛苦，那你痛苦的时候，你肯定复习不好，你也吃不好，你也睡不好，然后就影响你的高考的成绩。然后你高考之后你再痛苦，那都已经考完了，分都出来了，你痛苦有什么用啊？赶快抓紧剩余的每一秒的生命，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3: 对对。所以高考其实也对，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体验。
2: 在做节目之前啊，刘玉特别跟我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呀，高考其实这个考生自己应该不是很痛苦，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应该是考生的家长比考生要痛苦。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也希望考生的家长能够穿越痛苦积德智慧。所以说为什么您觉得家长比考生要痛苦啊？
3: 因为家长在把这个一个孩子从呱呱落地一直抚养到18岁去参加高考，我觉得这十几年中付出的这个心血应该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在这一刻，就是可能是决定你的生命的第一个阶段的这一刻，可能家长是最紧张和焦虑的。
2: 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家长朋友说一下，如果您要是痛苦的话，您也亏了。在高考前呢，您痛苦啊，我觉得呢，这种焦虑其实是会传递的，并不是说啊，我特别焦虑，我作为家长特别焦虑，我让我这孩子快快乐乐的高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便有啊，也是太少太少的，不可以作为常态来分析。那您看啊，您痛苦，您焦虑，这不影响孩子高考了吗？然后等到高考过后，不管您孩子考得好还是不好，考得好当然高兴，考得不好，您说您痛苦也没有用了。我觉得孩子可能比您还内疚，因为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大家都有知识有文化，而且呢，家长不论怎样对待孩子，其实孩子都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那种深情厚谊的爱，只不过有的时候家长那个爱的方式不太对头，孩子那个时候真的应该说大多数比家长还内疚。所以就是快快乐乐的带孩子度过假期，然后重新扬起风帆。
4: 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社王文，今天推荐我社的心理治愈系好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这本书的作者洛丽·德斯钦从痛苦、意义、改变、命运、幸福、爱情、金钱等7个角度和大家分享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并提炼出非常实用的人生智慧，从而指导我们每天

0: 做出明智的决策。作者德斯金说，你无法通过恨自己来获得一个你能够去爱的自己。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保持平静、简单、从容的生活，那么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答案都会清晰显现。人生既丰富又匮乏，唯有不断在无限可能性中探索、见之、行之，才能弄清自己到底适合怎样的人生之路。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与他人进行深刻紧密的连接，这样才能充分体验到人生的快乐、爱与幸福。希望你也能喜欢这本温暖的、拥有惊人治愈力的好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
1: 品一名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刚才呢，我们已经请啊资深的出版人王文女士为大家介绍了《穿越痛苦啊，积德智慧》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交给刘玉了。前面呢，我们是听到的啊，是资深出版人对这本书的一个评价。那刘玉，你作为这本书的既是策划编辑啊，也是责任编辑，那你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呢？
3: 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很治愈，特别适合我觉得当下的年轻人来读一读，因为它解读的这七个层面都非常的全面了，从人生的意义，然后到金钱，然后到幸福，到爱情，都讲得很清楚啊，也有很清晰的脉络。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包括现在正在有困扰和烦恼的，觉得自己很痛苦的人来说，都是一本特别特别好的，能够帮助你的一本好书。
2: 那我们看一本书啊，它好还是不好，当然内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书有的内容它就好，它天生就招人喜欢，有的书的内容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看起来，哎呀，说这离我很遥远。那咱抛开内容不谈，咱谈作者，什么样的作者他写的这个书籍才能够让大家觉得很好？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的作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个作者叫洛丽德切尼，她呢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性，她曾经在美国呢学习这个爱默生学院学习表演和写作，她的这个利益很高，她本来想成为一个很成功的这个舞蹈演员或者作家，但是呢，我觉得每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各种迷茫的时刻。那么毕业后呢，她也是因为暂时失去了自我，找不到自我，他就开始在全美各地旅行，那么想去用逃避的方式，那么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结果发现呢，无论他逃到哪里，他都无法去面对任何问题，所以他呢，只能先面对自己，才能解决他外在的问题。那么通过他这一系列的，就是这个书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写得都很详细，他的经历一层一层，一个一个的。然后那最终呢，他创立了自己的这个 Tiny Buddha 的这个网站。然后通过这个网站，他激发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思考，我为什么会痛苦，我怎样才能从痛苦中得到我想要的智慧。那么这个网站到现在美国非常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然后所有的人在上面积极的发帖，每天都有不同的问题来激发你的思考，给你更多的启迪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也是基于他这个人生的经历和他现在成功的这个创业的经历来写的一本非常好的书。
2: 哎，我要提一下啊，咱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做的那本书，大家还有印象没有？刘玉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了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叫做《正能量》。我为什么要说那本书呢？因为那本书的作者，人家当然啊，我们现在看他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研究专家，但之前他是一个魔术师，
3: 对，
2: 是一个特别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自己的魔术专业特别好的魔术师。后来人家就改行了，然后呢，就写了这本《正能量》。那个《正能量》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我上次还说呢，我说要是在国内《正能量》没卖到1亿，我得跟刘总。注意的刘总编辑说这个刘玉工作好像有问题，这是一句玩笑，但是那本书确实是得到了全世界的人民的喜爱。
3: 对，
2: 既实用，然后呢又特别容易按照里面的这个步骤啊去操作。那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呢，他又不是一位心理学专家，很多朋友说我们要看这种书籍是不是心理学专家写得好，心理学专家写得好没错，当然也是啊，有些专家写得好，有些专家写得不好。那现在这等于又是一位叫斜杠女青年，或者是跨界女青年写的这样的一本《穿越痛苦，积德智慧》。我就请问一下刘玉，你为什么 这么爱出版这些不是正经做心理学的人写的这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呢？
3: 我们的心理学书一般分为两个线，一个就是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者写的一些比较理论性的这种书，那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很多治愈了自己同时正在帮助别人的这样的成功的叫做有心理咨询师啊，心理治疗师，还有一些心理的这种博客博主，他也会写一些非常有用的这些方法，那么大家提供的都是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心理学上我们更加注重的就是实践啊，所以说太多的理论其实都没有用，最终还是要用在自己身上。
2: 哎，说的特别好。我刚才问为什么要问刘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心理学的专业的这种作者他们的创作的作品和非理心理学专业的作者他们创作的作品的区别，是我认为很多心理学专业他会考虑到他的这个方法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而很多的这种非心理学专业的作者他们创作的这个作品可能就是就他自己的个人来去讲述，不太适合所有人的这样的整体的群体来使用。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啊，就是一个非心理学的作者，那您也做了十几年的心理学的这个书籍了，您认为他在这本书里面写的他的个案是不是可以普及到很多的人，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适用，还是说他只是借作为个案来去参考？
3: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共同的就是很共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烦恼，我觉得这个痛苦本身在本质上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提出的是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比如外在的金钱呀、感情这方面的痛苦提出的这种方法，我觉得都是可以借鉴的。无论是哪个人种还是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的人，我觉得我们的痛苦，人类本质的痛苦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方法确实有时候也是通用的。所以这是一本很实用的书。
2: 对，所以大家别觉得啊，说人家都在美国创业那么好，人家网站现在最流行的不是做新媒体吗？人家新媒体然后也受到这么多人的这个接受，说那是个案，我们成功不了。我要告诉您，刚才我们的半拉心理学专业的学者刘玉跟大家讲了，其实他的很多方法普通人也是适用的。
3: 对，
2: 我们来解读一下吧，这本书的一个目录的情况。其实他的目录很简单，第一章叫痛苦，第二章是意义，第三章呢是改变，第四章是命运，第五章是幸福，第六章是爱情，第七章是金钱。把这几章啊这些关系还有为什么这样去划分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诶，这不是一本故事书吗？这不是一个小说吗？其实它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刘玉的解读。
3: 我觉得就是对作者来说，因为他创立了这个 Tiny Buddha 这个网站之后，他也在不停地发一些问题，他自己遇到的问题，或者任何一个粉丝有问题也可以发到上面，大家一起讨论。其实这本书是集所有的人的思想汇聚成的一本书，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如何经历过苦难的方法也都传到网上，然后呢这个作者再进入深入的分析，那么他把一些共性找出来，那么这些方式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痛苦，所谓的痛苦和烦恼其实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了。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感到焦虑，可能有时候是失去了，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有时候呢是因为可能金钱上的匮乏，有时候是感情上的纠缠啊。我觉得也就是这几个大类，所以无论你去怎样的旅，包括跟父母就是关系啊，关系金钱外在和内在和自己的关系，所以最终总结出来就这几条线。那么他在这几个方面也都写到了我们怎么样建立好和自己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和这个朋友的关系，和金钱的关系，最终怎么样成就自我，拥有幸福。
2: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书里面的一个例子。在这本书里面的第18页就谈到了让痛苦提醒你你喜欢什么欣赏什么。书里面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受到伤害似乎再也不会感到快乐，思考痛苦啊就是在提醒你珍惜什么。如果因为失去某人而痛苦，那么这种痛苦会提醒你珍惜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每一刻，因为生命是脆弱的。如果因为羞愧或者是遗憾而痛苦，那么这种痛苦啊，会提醒你要活得正直、真实、诚实，从而激发自尊和自豪。我记得有一句话啊，就是我每次考试失利的时候都鼓励自己的一句话，贡献给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我是这么想的，就是 你人生在年轻的时候的每一分的痛苦都是你老年的每一份的财富，因为痛苦是有总量的。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人生阅历虽然少，但是你年轻啊，你抗造啊，这个时候给你点罪你能受得了，等到你都200多岁的时候再让你难受，那岂不是就太难受了吗？所以年轻的时候的痛苦，我觉得是你老年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幸福的一个总结。
3: 而且这本书的好处就是它每一章它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小 tips。如果大家就是你没有时间的话，你直接翻到方法上去看，比如说我们这个标题就是、
2: 哦、比如我刚才这18页就是
3: 对让痛苦提醒你你到底喜欢什么欣赏什么，要找到你自己的心中的所爱。它每一节就是它先想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再告诉你方法，所以特别实用。而且我也想给所有的这个年轻人想说的，就是你现在所谓的你觉得特别大的痛苦都迈不去的坎儿，其实你再过个3-5年你再回头看真的是风轻云淡，
2: 那都不是事儿。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啊，这作者他挑了好多，因为他有一个网站嘛，很多网友都会留言，比如他发起一个话题嘛，就跟我们的聊天室发起一个话题，大家会留言。
3: 对，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些网友的留言，真的特别精彩。比如说谈到痛苦是老师啊，在这本书里作者就说了他的那些留言，有的网友就说苦难应当被当作老师，他将教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第10页是世间的苦难使人更聪明更坚强，没有痛苦我们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没有痛苦一切都是多余，我们经历了苦难是为了了解和认识自己真正的力量，痛苦能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向爱敞开心扉。不要为痛苦寻找理由，因为根本就没有理由，要接受它的存在并从中学习。哎，你有没有发现刘玉，就是他的网站的这些网友的留言啊，你一看就是他们真的就这件事情特别长时间认真的思考以后的留言。
3: 对
2: 特别特别认真。我们大家现在都是碎片化阅读，碎片化记忆，各种各样的碎片化，能够这么去认真的思考一个话题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创业有多么成功，然后他的智慧有多么难得。
3: 所以这个作者其实他的那个经历也特别的坎坷，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也会知道他可以。
2: 给我们来讲一讲吧，别把这么一个大包袱皮儿这么厚的皮儿拽给我们讲一讲，包点薄的。
3: 对，他也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能够写作的人一般他的心理都比较的细腻和复杂，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历了失业，然后没有工作，住在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这个只能容得下一张床垫的屋子里，就是这样啃着一口干面包，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终呢他突然发现，哎，人生的路好像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然后开始创业。所以我现在也想提醒现在的这个考生，就是没有任何一次的考试一次的挫败能够让你能够导致我们失去对生活的勇气。其实外面的路你再往下走，过了这个坎儿，前面的真的是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2: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别看他后来创业成功，他开始有多惨，他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然后他搬家又没有钱，房子又破又小又远，反正各种的不如意，
3: 还被人骗。
2: 重点是他到的时候还没电，
3: 对，
2: 对吧？你就大家就想一想吧，如果你在一个没电的环境里面，那你手机你这是不是也没有 WiFi， 你电视也看不了，然后电子的娱乐基本上就除了手机能打个电话吧，其他都不太可行了。大家试一试，您要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咱别说待几天，你待个几个小时，我觉得有的朋友就无时无刻不在看手机的这些人，待个几分钟他就要痛苦死了。
3: 手机焦虑症。对，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过自己所谓的一些苦难和痛苦啊，但是其实就是当你迈过去这个坎之后，你会发现你比你想象的更强大。这个也不是一句鸡汤的话，是真的。就是每个人，你当你克服了一些比如说情感上的失败，一些学业上的失败，工作上的失败，那么你再回头来看，你发现你真的强大了。因为你都经历过之后，你的内心自然就会有更多成长的智慧和经验来帮助你面对以后的事。
2: 穿越痛苦即得智慧啊，这本书里面不仅有作者啊写出的那些啊智慧的总结，还有他的一些经历。那到底这位作者是一个怎样的经历，最终呢能够从那么一个窘迫的境地成为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呢？下次继续为大家分享这本书《穿越痛苦即得智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

0: 是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

0: 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所以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编导孟莹。欢迎孟莹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0: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有时候表达美好的过节愿望通常是靠美食或每餐一顿，
1: 就是今儿有点纪念意义日子，吃一顿去吧，今儿天不错吃一顿去吧，今儿心情不好吃一顿去吧。
0: 哦，你是这么想的？因为你知道很多听众知道我最近正在减肥，所以呢我是觉得应该不锻炼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先跟教练说我今天不想去了，因为我最近特别累，
1: 就 free day。
0: 对，然后呢教练说呢，那你不来锻炼也就罢了，你打算一会儿吃什么？我说你不要好像感觉这么了解我。
1: 我那天就是我教练不是监控我吃嘛，然后一直监控不成功，因为我就是因为吃好多东西，然后我那天做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反向决定。教练不是天天不让你吃什么东西嘛，然后我就带着教练去吃火锅了。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已经酝酿很久了。
1: 对，然后我教练说，哎不错啊，这肉行啊，这毛肚可以。
0: 还是四川火锅。
1: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没吃辣锅，然后他说，哎我就吃一辣锅试试，哎吃的也不少，麻酱菜两碗。
0: 你们俩还鸳鸯了一下、是吧，鸳鸯锅。
1: 麻酱两碗，香油两碗，他就特能吃料的那种。
0: 那是人家瘦吧。
1: 啊对，人家确实。
0: 人家肌肉群也密集吧。
1: 就是你不要琢磨，你知道吗？这种事儿不能琢磨。
0: 人家这个精瘦精瘦的吧，
1: 壮壮。
0: 人家体脂很低吧？
1: 你别说了，
0: 别让大家添堵，
1: 互相伤害。
0: 刚才那个海松同学就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啊，看到你了。然后呢，刚才在说说的，哎，出来呀，大家说呀，不说话就取消关注了啊，说起来。
1: 别说。
0: 我们其实今天就是因为是，
1: 然后我们今儿的主题就是这个情侣约会。
0: 对，
1: 应该吃点什么。
0: 对，好，今天和大家聊一点欢乐的话题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适合情侣的约会指南。如果各位朋友一期的男性朋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啊、你比如说您家那位什么样的性格，
1: 对，
0: 他喜欢什么样的环境，
1: 对，喜欢吃什么，不，最重要是不喜欢吃什么、
0: 不喜欢吃什么、喜好什么。今儿梦莹在啊，绝对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指南。苏纳亚玛他说，如果女生送自己喜欢的男生礼物什么最好，求苗小山和孟莹告知。
1: 嘿，
0: 怎么现在我们说的第一个要送礼物的消息，就关于礼物的消息是女生发来的，要送给男生。
1: 这个首先是这位小朋友，就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现在是好了还是没好，还是说只是心仪，我给你推荐一个价值不高但是很博男生喜欢的一个东西，是我最近发现的乐高。我前一阵有一个也是女性朋友，送男性朋友的时候，就说白了就是想表白一下，但是女孩子又害羞不好意思，然后她就送了一套乐高，大概是300-500块钱吧，然后两个人一起拼，你懂吗？就是两个人一起拼图。我觉得男孩子，所有男人都是没有人会拒绝这种东西，而且你跟他在一起做的时候是很有一个欢乐感，最后有一个共同协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最后完成的时候，这个东西有你们两个的共同努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而且价值又不是很贵，也不是什么太贵重的。比如说两个人没有真的相恋的时候，你说送香水啊，送衣服啊，送东西都太贵重或者太私密化了，我觉得不如送这种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建造或者一起来完成的这个东西，
0: 创造约会的机会。
1: 对，
0: 而且还花一点时间的机会，
1: 而且玩这个乐高的时候呢还能摸个小手。
0: 而且你知道这个是还有后续的事情，比如说你还可以问问，哎，这拼完了没有？或者，哎，其实包括拼图也一样，
1: 对，
0: 就一起做手工这事儿，
1: 对，一起
0: 看多么的适合，
1: 多好，是不是？

0: 比如说啊，你送男生一个，比如因为乐高有点贵，便宜点的话买个拼图。
1: 不是拼图，你得找一大平面。
0: 你知道好在什么呢？你俩人一起拼，拼完了之后，哎，是不是得挂起来啊？如果
1: 你觉得拼得完吗？
0: 对，这个就特别好，拼不完更好，
1: 下次再拼。
0: 拼不完就，哎呀，今天太累的，先回去了，下次再一起拼吧。咱们每周约两天。
1: 哦，
0: 你看你的约会内容都出来了，
1: 然后以后就主要就吃，也不拼了。
0: 现在怎么那么辛苦？都是女生在找一切的，就是约会的内容。
1: 就是不是，其实是就是男生肯定会给女生惊喜，但是男生一般都比较害羞，但是女生反而就会愿意去表现了一下。反正我是，我就送了我好多单身哥们儿礼物。啊，我说你们就是都是什么啤酒起的，啤酒瓶起的什么的。
0: 这个可能叫就苏娜亚马，他就说他是我暗恋的男生，
1: 啊、
0: 放心，他单身。
1: 啊，
0: 我觉得那刚才乐高的这个非常好，
1: 乐高很不错，乐高拼图这种手工类的都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完成品。而且我觉得男人没有不喜欢乐高的，无论多大岁数，上到99，下到刚会走。真的、
0: 哎，包括其实前些日子我看到有一些像那种，金属质感的，也像拼图。
1: 那个太难了，我拼了。
0: 那个是一个、
1: 那个、
0: 是一个人吗？是一个
1: 不是？它是有几种，有轿子的，有建筑的，有凤冠的。它要你自己抠着，拿小钳子、小镊子自己的、那个自己在家玩特别好。就像我这种就是心灵手巧、人又美的这种，就可以拿那个我自己抠着了半个，太费眼睛了，费眼睛费脖子，特别累。
0: 特别难是吗？
1: 现在还有一半扔在家呢。
0: 嗯，放弃了最后。
1: 对，就乐高，因为它有那个就是告诉你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弄，那个会比较好，是我强烈安利的一个礼物。
0: 两个人一起动手是做一个完成品，然后呢这个成果就在摆在眼前，他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想到你。
1: 嗯，
0: 完美，
1: 特别好。
0: 哎，你说你这么有招儿，怎么就不努努呢？
1: 还给自己挣个婚。
0: 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就约会指南啊，其实也不拘泥于吃饭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小心思，我就说可以不吃饭，或者是我可以给
1: 不饭一定要吃
0: 啊？是吗？
1: 饭，
0: 但是你知道我研究过约会吃饭这件事儿，你在不同的阶段两个人要选择餐厅，其实是有讲究的。
1: 比如恋爱初期一定不要吃自助餐。
0: 哦，就是你的吃相全暴露无遗是吗？
1: 特别容易尴尬，
0: 而且你知道出来进去你老起来也没有什么聊天的过程，
1: 你点单的过程也很尴尬。如果是点单式的，就恋爱初期你点单式的时候，你点的第一波就是自助餐的，如果是点单式的量都很小，像你多尝试几个品种，你点完第一波，我经常第一波点30个菜，但就一人一口，你好意思不好意思再点第二波。如果俩姐们咱俩去是吧，你就像我这，我是特别爱吃虾类，我去那个某个自助餐就是先来20只牡丹虾，20只海鳌虾，吃完这波哎再来30只。你当你对你的男朋友你的恋爱初期时候，他面前放了50个虾脑袋都是你吃的时候，你好意思吗？
0: 你说完我眼泪都快流下。50个，但是你知道第一次约会的话，如果还不是那么熟悉，两个人还要在互相了解的阶段，是不是确实适合去一些环境好一点，
1: 环境好
0: 安静一点，
1: 安静，然后最好是比如说交通方便，服务会比较好，然后私密性比较强一点，最好就别去海底捞，因为人就是服务太过热情的话会比较打扰，而且环境要安静一点，就比如说咱俩说个话，更多的是你可以去观察对方对你说的话的表现和反应，包括你通过第一餐饭的时候，我是很注重对就是一起吃饭人使筷子，就是如果说对方使筷子使得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一般会选择第二次约会以后就再不再吃鱼啊或者什么这种豆腐啊会比较难夹的东西，其实就是避免一个尴尬。所以第一次吃饭中餐也好西餐也好，首先挑一个比较过敏源比较少的，环境比较优雅一点的，安静一点的，那服务呢比较好，别太热情。第四就是其实就是方便聊天，
0: 方便沟通交流，
1: 而且包括点菜的时候一般男生都会说哎你还吃什么点对吧，那姑娘都是说行都行，但一般点菜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一般我点菜的时候不会问对方你喜欢吃什么，一般认识时间不长的时候先问您不吃什么，比如说有没有过敏的，有没有不爱吃的东西，比如我是不吃虫蛙扇， 包括小香葱，
0: 嗯，
1: 我不吃，但其他的就随便点，吃不吃辣，然后这些东西是要就是提前注意的。
0: 嗯，
1: 然后其他的吃什么就无所谓了。
0: 哦，如果初期的话，就是问喜欢吃点什么，这你觉得很平常，对吧？是大家都这么问。但如果说你有什么不吃的，
1: 你有什么不吃的，或者有什么过敏的呀？
0: 哇，你会觉得好贴心啊！
1: 对，就很关心你，很在乎你的那种。比如说你不吃什么，苗深，你不吃什么？
0: 我什么都吃。
1: 那你就比较简单了。对，你看我一般跟我吃饭人，江浙菜吃的就本帮菜吃的比较少，因为我不吃鳝。
0: 嗯，
1: 然后不吃蛙，
0: 好可惜，小油鳝糊好好吃。
1: 对，就是，我不是说吃了过敏，我是就不爱吃。
0: 那我要是不告诉你他是他做的呢？
1: 我傻呀！我又不是我奶奶那岁数给他们吃什么。然后羊肉是吃羊肉串，吃涮羊肉，吃手切，其他的基本就不吃了，特别是冻肉都不吃。
0: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也不是我们家，就是我一个朋友，其实就是这样的，说哎，这个东西我是不吃的，那个是不吃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过敏吗？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攻克，万一身体也有反应。他说不是，我从小就不吃，我也不想吃。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的外形改变了，就像分子料理一样。然后有一天，哎，你尝尝这个好吃吗？他吃的是好好吃，这什么？
1: 我上次带一个朋友吃成都火锅，吃脑花儿，然后他说哎呀，这太可怕了，不吃。然后我们就把它煮完了之后，粘出来了一小块儿，然后跟那个料。什么的，就是有点像冒脑花的，拌到一起，加了个盐。我说你来一勺这个，倍儿棒。然后吃了一口，哎，然后就哎不错啊，这是牛骨髓吗？我说啊，牛骨髓。然后他就吃了，他就是没吃过，不敢吃。
0: 嗯，
1: 但其实好多东西确实是这样。我
0: 包括有的东西外观你看上去就是有点
1: 我
0: 反感。
1: 我不吃蛙不吃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表情。
0: 不是这个鳝鱼这么细，你让它有什么表情？
1: 就白鳝、黄鳝我都不吃。
0: 它如果能让你看到它的表情，那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想被你吃掉。
1: 我不是有密集恐惧症，然后我曾经看过好多好多牛蛙在一起，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在餐厅的后厨，他们牛蛙确实很好吃，它是那个好多活的牛蛙现做的嘛。然后你就看一个一个网箱里，然后一堆小脑袋看着你，都长一个样，就特别可怕。然后从那之后就再也不吃蛙了。
0: 嗯，
1: 对。
0: 刚才 Frank 就说，梦莹您真有经验，我刚给我同学介绍了个女朋友，周六见面，这吃饭的几招我记下来了，非常实用。
1: 特别实用。
0: 另外
1: 介绍了个女朋友， Frank 哥哥，你能不能也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0: 可以，是不是周六你第二波见见？另外 Frank
1: 我排号。
0: 另外 Frank 就说，刚才那个孟莹说的那个让我想起一个小品，就是我那个谁贾玲演的那个，说女神和女汉子，说里边说还没喂我都吃完了。那个桥段。那个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在家做最好。松茸娃娃菜的升级版是蒜蓉粉丝虾，大虾去线，从肚子那面剪开放在粉丝上，浇上这个蒜蓉小米辣汁儿，上锅蒸8分钟，出锅撒上一些香葱末，浇香油上桌。
1: 好，把那个香葱末去了，我都挺喜欢。
0: 还有焦溜肉片、五花肉板、水煮肉片，还有糖醋带鱼、糖醋排骨、白斩鸡、凉拌白菜心儿、主食米饭，这就是我家的七夕菜单。
1: 哇，真好，先呱唧呱唧。这个在家做饭就比较适合练中期和练后期，就是来家吃个饭吧，我给你露一手。但是其实真的在家做饭要比出去吃饭要费心血很多，麻烦很多。我身边的同学都知道我每天睁眼必须吃早饭，所以我是每天在家做早饭的人。虽然中午饭和晚饭都不做，但是我真的有时候一做早饭20分钟吃3分钟搞定。就是做给心爱的人做一顿晚饭或者做一顿午饭，其实很能表达心意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比较适合谈恋爱的中期和后期。
0: 嗯，
1: 就是不经意之间露这么一手，我觉得我最拿得出手的可能是红烧排骨和鸡蛋炒西红柿。
0: 哟，红烧排骨，你给我说说你们家的独家秘方。
1: 哪天来吃？
0: 你先说说嘛。
1: 就是没有什么，就炒糖色，最主要是炒糖色。炒糖色，然后炖的时候放点啤酒，然后其他料都是很普通的。
0: 那个糖色是水糖色还是油糖色啊？
1: 都行。
0: 看看，这是专业人士的对话，专业吃货的对话。
1: 心灵手巧，我是怎么学会炒糖色的？是我特爱吃糖葫芦。嗯，我每年冬天就老趴我们家小超市门口看人怎么粘糖葫芦，然后我就发现了，他熬到糖的那个程度，基本上就能炒糖色了，但是要比那火候浅一点。
0: 嗯，
1: 然后就学会了。
0: 这是梦莹把自己压箱子底儿这些好活全。

0: 良心的一个提示。
1: 我蚊虫叮咬过敏，我夏天基本上不是很爱去水边。
0: 我也是，我昨天就是一段一公里的路，我开了一个小车，就在开锁的期间被咬了四个大包。
1: 哈，我那天等车被咬了四个。
0: 这是不是吃货都容易被咬？
1: 好像是，第一就是体温高的容易被咬，然后呢，这个比如抽烟喝酒的容易被咬，
0: 嗯嗯，
1: 还是跟身体一些因素有关。
0: 嗯，
1: 最主要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被咬吗？因为你甜。
0: 哎，是的，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好，那个大家如果关于就约会就是什么地方好的推荐，或者您家有特别的情况，以及您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这个版本啊，欢迎跟我们互动交流勾兑一下，到时候让梦莹就是一对一针对性的给大家推荐适合您的。
1: 对，
0: 您都可以
1: 一对一的爱情指导。
0: 对，这是一个单身女子给各位的爱情指导。这个苏娜啊亚马就说哈哈哈，刚才说那几招搭这个乐高我试试。
1: 还说这个公众号呢，上回我不是在节目里说了我的大众点评账号吗？然后我们两个下了直播之后一起去吃了午饭，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发现陡然涨了十好几个二十多个粉丝，我还惊了，我说谁关注我，再一看应该都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0: 这确实是因为你在就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树立了完完全全的吃货形象，
1: 嘿，倍儿棒，真的
0: 躲避不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也不赖你，主要就是因为我长久以来给大家树立就这个形象。那我的朋友们sorry 也是这个形象，
1: 就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五行没溜的。
0: 对，好，刚才说了第一阶段其实适合一些约会的初期啊，适合环境好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第二次见面就是你不能老给他一个就是给女方营造，或者是给对方营造一个你就是很小清新的感觉，你要让对方觉得其实我去点路边摊也是可以的，而且我觉得要深入了解，最开始初期了解，深入了解也要了解他性格的不同侧面，这时候需要带他去一个稍微吵闹点的地方。你就觉得？
1: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看这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对你有什么反应。比如我就选座位就很讲究，有人比如吃火锅啊，有人就好离那个小料台近，
0: 嗯，
1: 我就好犄角旮旯。我姥姥老说我是属黄花鱼的，我就爱溜边。我为什么我正在为什么就在比较吵闹的环境中我就要做一个边儿，这样其实是为了安静。
0: 你
1: 说你
0: 没有安全感，
1: 你对我没有，就是确实有一点缺乏，但你说你拿小料能起来几趟，
0: 嗯，
1: 对吧？然后就是这个其实是一看一个人对你的反应和一个性格，比如说会不会帮你主动拿东西啊，或者一些东西什么的，
0: 嗯，
1: 包括你比如说第一次餐厅你选，第二次餐厅你就会让他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比如你现在闭眼直闭眼直接想到的第一个稍微有点吵餐厅是什么？
0: 就是烤串类的吗？
1: 其实前两天拍摄去了一个串香冷锅串香，它环境也很好，就也挺小心的，但是就是价格比较低。我们节目拍了他们家的暑期舞会特式套餐，40根串香，然后加上一个凉拌牛肉、俩冰粉、狼牙土豆、锡纸花甲，
0: 能吃饱吗？
1: 能吃饱，没问题。
0: 多少钱？
1: 你猜？
0: 100，
1: 这40根串，任选，随便选。
0: 150，
1: 69还是79？
0: 那个在哪儿啊？
1: 他就会稍微有一点乱，因为人太多了，
0: 而且第二次约会的时候稍微有点吵闹的时候容易让对方释放真实的性格。
1: 对，再喝点。
0: 对，然后一下这一次约会之后你们的关系就拉近了。
1: 对，特别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一个人对你是怎么照顾的，
0: 嗯，
1: 对，他会照顾你什么，关心你吃不吃辣，给不给你递纸巾点饮料什么的。对，然后这个是恋爱就第二次见面，其实也算是恋爱初期，
0: 嗯，
1: 然后等到恋爱中期的时候，就开大概已经了解对方爱吃什么，对方不爱吃什么了，
0: 嗯，
1: 然后你们就可以什么，比如说现在好多情侣工作特别忙，一周见一面，一周见两面，对吧？
0: 嗯，
1: 你们就我的建议是什么？从下午开始，不要拘泥于晚饭，就下午茶加上晚饭。
0: 嗯嗯，
1: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连在一起，或者你比如说下午看一个电影，吃一中午饭，看一电影，吃一晚饭，你就会觉得有点累。
0: 嗯，
1: 所以一般就是下午茶看一电影，或者说看一电影下午茶，然后去吃晚饭，这样连在一起会比较好，胃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0: 这听着也挺累的，吃完下午茶看电影再吃晚饭。
1: 对啊，要不然你就看，反正是这样的，我不建议一天情侣约会一天同时吃中饭和晚饭，
0: 嗯，
1: 因为就撑得慌。

0: 而且你好歹一天吃两顿饭，两个人就是见面的频率有点太高，
1: 对对，
0: 就没有想念的那种感觉。
1: 就吃饭是一个很，就是在我们习惯的生活中，吃饭是一个还挺隆重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俩吃顿饭，你们有什么事儿吃饭说，对吧？但是你说咱俩单独出来约一事儿，我觉得就跟没见一样，你知道吗？我曾经住亦庄的时候，我们干过一个特别神的事儿。我住亦庄，我那会儿住亦庄，我有个姐们住良乡。有一个姐们住东坝，有一个姐们住昌平。
0: 你们别约了，
1: 我们四个说找一个中间点见面，那不能约广场上，然后我们就约了后海，然后我们就约了后海，喝了一杯奶盖茶，我都不知道我们四个图什么，每个人往返时间都在3个小时左右，真的就是还是得吃饭。
0: 嗯，难为你了，头天晚上辗转反侧，一说就是哎呀天凉睡得有点沉，就是因为夜里一直想这些妙招。然后今天全都贡献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单身的。
1: 然后我还是一个，然后我还是一个单身狗。
0: 你一定会成功的，
1: 嘿，
0: 真的。
1: 40岁，
0: 嘿，
1: 40结婚，赶紧来随份子，等你发家致富了我再结婚。
0: 刚才 Frank 就说了，我发现了，梦莹不只是美食专家，还是个恋爱专家，重点快记下来了，出本书吧。好，收下今天我们啊，就是梦莹给大家的这个约会指南，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那前文书啊，咱们正讲到，在德元居酒楼，厉兰旺遇到了电真，兄弟二人结拜一毕，上东村头赶奔家庙去拜祖先堂。那拜完了以后，出离了家庙，回到电真家中，来到了门外，那啪啪啪一叫门，仆人把门开了。电真看着仆人，从今以后就尊这位为大员外，叫我为二员外，这是我的一位拜兄。仆人连连答应。当下电真和厉兰旺走了进来，到了书房落座以后，仆人献上了香茶。这电真说，你快到后面把你的琢磨换来，把小少爷一同带来拜见我的兄长。仆人答应，转身到了李屏风门，叫出女仆来，叫他去告诉主母，员外也有话，请主母带着少爷到书房去见客人。女仆闻听，到里面一说，店门王氏就带着电龙母子随着仆人由打内宅出来，到了书房，厉兰往这边一看，赶紧由打座位上站起身形。电真看了看自己的媳妇，这是我的大拜兄，你们母子赶紧过去拜见我的恩兄。王氏一听，连忙上前跪倒，尊兄在上，小妹给您叩头。厉兰旺赶紧往旁边一闪，贤妹请起。电龙上前叩头，伯父在上，小侄男与您叩头。贤侄，你快快请起，今年贵庚了？电龙一听啊，小侄今年9岁。兰旺听到这儿，一伸手取出了一锭黄金，孩儿啊，请你收起。电龙一看，侄儿，我有话呢。厉兰旺知道，看起来老惦记那家规挺严，贤弟啊，你就叫电龙收起吧。难道一说你老不成？这不是打了我的脸了吗？快叫他收去吧。电真听之此，电龙啊，你就拿着吧。这小电龙一闻此言，那伸手接过来，二次跪倒，拿着金子托王氏回归内宅。厉兰旺就问贤弟，这个孩子现在年纪不大，兄弟你是不是与他折腰折腿了？电真听到这，我曾与他折腰折腿。厉兰旺瞧了瞧电真，我的兄弟，我呀倒有个想法，不知兄弟你是否愿意。电真看了看这兰旺，哥哥，你我乃是磕头结义的兄弟，有什么话您只管说。兰旺就说，我打算白天传着小孩的文，夜晚传武。电真一听，哎呀，我这哥哥，

小弟也有此意。哥哥，那您可就受累了。电真知道那栗兰旺武艺高强，武林的高手，自己的孩子电龙要是跟着栗兰旺学习艺业，将来肯定错不了。栗兰旺说了一声好，那愚兄本当如此。从此电龙就和栗兰旺白天学文，夜间习武，二五更的功夫，那师傅是真教，徒弟是真学，因此电龙的本事蹭蹭的往上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两人交往啊有一年多了。这大墙以东现在改为了二友庄，就在村的东口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除暴安良二友庄。单说这一天，栗兰旺把电龙找来，我说兄弟，我要打算在咱们东村外那片沙滩上办几天谢秋戏，一来祭龙王，二来祭土地，三来祭青苗神。电真一听笑了，兄长这个主意太好了，那您就分派吧，着手办理。这兄弟俩全同意了，这才派家人把各村的村长全找出来，大家一起到家庙商议此事。大伙一闻此言呢，全都频频的点头。栗兰旺说，既然各位全都赞成这件事儿，那我们大家就分头向各村各户前去凑钱。我弟兄二人拿出3000两纹银，置买名器以及锡箔等应用的东西，咱们指着这地吃饭，到时候就得答谢龙王土地，那从此咱们是一劳永逸，年年要办一回。大伙齐声说好，咱们就这么办了。在过去人呢都封建迷信，都讲究那谢龙王，那谢这个青苗神，那谢土地，这是一种那封建迷信的礼仪。这些人商议妥了，那发起人为栗兰旺、电真，各村的村长加上名字作为赞成人。这谢秋戏一切全都筹备完了，到了唱戏这一天，来的人是真不少啊。这福建的老百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人声鼎沸，来来往往。这哥俩也知道，那现在一办这谢秋戏，人多眼杂，因此这哥俩格外精心，派人极力保护。这戏唱完了，并没有什么差错。转过年来，这电龙11岁。栗兰旺说，二弟啊，今年再办谢秋戏，可不能照头年在这办，那必须改上一改。你看做什么事，那做一回就得长经验。电真说了，哥哥，您打算怎么办？打算怎么改呀？栗兰旺看着电真，我打算在戏台那看台当中用木杆那接上，男女人等那分开看，各带座位，男女不准混杂。电真一听好，那咱们就把各村的村长找来。当时派人把各村的村长找了以后说明此事，大家全都赞成，这件事儿就算搞定了。大家散去，正月的月底，栗兰旺突然得了病了，病得还不轻。电真一看这心中这个着急，连忙派人请来名医，就给栗兰旺在这治病。

0: 没成想啊，几副药下去以后，丽兰旺的病不但没见好，是越治越厉害。电针这个着急就别提了。
1: 哥哥，
0: 我有一个事儿跟你商量。我们这门外来往的人太多，那兄长不得调养。我看呀，把你挪到后宅，有您的弟妹也好服侍于您。丽兰旺一听，哎，二弟，此言差矣。电针一听，哥哥，我说的不对吗？兰旺看着自己的兄弟，那知道自己的兄弟，那关心自己，爱护自己，希望自己的病那早点好。兰旺能往内宅去吗？让自己的弟妹那伺候他，那绝对不可能。兰旺就说，咱们兄弟虽然相交二年有余，情同手足一般，倘若我有个不好，那传扬出去，让人说长道短，舌头板子那压死人，莫若把我就挪到村东头的家庙，派得力的家人，那派几个与我煎汤熬药。你哥哥我呀也不放心家中，那兄弟你每天三次到庙里。电针连连答应，烈士带领家人到了家庙，就把西房北里间安置了一番，找人呐，把这三间房子糊着四白烙地，北里间放了一张顺山大床，就把丽兰旺搬到庙中养病。要说电针呢，是每天三次兄弟相见，就把家里的事儿和丽兰旺说明。单说这一天，这电针啊又到了庙里边，就问丽兰旺兄长此事觉得病体如何。兰旺听到这儿，贤弟啊，你这一来呀，我心里边就痛快，你这一不来我就不放心。电针看着兰旺，既然如此，小弟每天准到就是。从此他这每天三回，一直到了七月，那地里的庄稼那长得挺好，各村的村长又来找这电针。员外爷呀，咱们今年的谢秋戏还办不办？电针听到这儿，说现在我哥哥病体有些好转，咱们这戏呀还是照办不误。你们大家出去到各村前去筹钱，我电针呢包葫芦头，到时候剩多剩少我电针全出。众人连连称好，分头前去准备。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电针来到家庙拜见自己的兄长丽兰旺，一说此事，丽兰旺点头说好。电针是白皱的衣服，肋下配刀，未拿着夜行一包。电针就问兄长啊，不知您病体如何？要是好了，可以去看看戏。今年咱们请的是京班大戏。兰旺这口答还一声，哎，贤弟啊，你哥哥这病那病得挺重，寸步难行，那不能前去。电针听着此，哥哥你想吃什么那只管说出来。那戏台前面三山五岳的人那也来了不少，在这做买卖卖小吃的那也挺多，可以叫仆人去买。兰旺听着此，我倒不想吃什么，兄弟啊，你也可以到戏场上那走上一走，如果有毛贼草寇知道我染病在床，你一个人护不过全庄来。他们若是在四个庄子里边那得出什么便宜，不管是采花盗柳还是盗取财物，那时咱们这除八之粮二有庄七个字，那可就被人 摘了牌子。店镇听至此点了点头，连连称是。店镇这才出了家庙，来到了戏场。有人一看这店镇店庄主来了，刚要和店镇打招呼，店镇一摆手，店镇想暗中查看，如果一暴露自己的身份，那恶贼就隐藏了，等自己再走了，恶贼的行凶那就麻烦了。因此店镇呐，没让这人说话，自己就在戏场里边转了个弯，仔细查看，最后来到外边，直到戏棚后头，戏棚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个和尚，就见这和尚身高在九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往脸上一看呢，面如青蟹盖，两道粗眉，俩大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没戴着帽子，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不过没受戒，身穿着瓦灰色的僧袍，一巴掌宽的青护领，长着花儿，青纺绿的中衣儿，高腰白布的袜子，黄僧鞋，白檐口，倒背点手，手里边拿着个木环，站在那儿两眼发直，不知道这和尚在看什么。店真连忙顺着和尚的眼光这么一看，发现在妇女的群中有这么一少妇，这少妇长得貌美如花，这张脸有红似白，让人看了第一眼就想第二眼，这脸蛋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这身上可以说不胖不瘦，真要是多一点就胖了，要少一点就瘦了，俩大眼睛水灵灵的，喝山喝山的。店真一看，哦，明白了，看起来这和尚肯定那是波怀好意，这采花的银僧。店真心中暗想，幸亏我的老哥哥叫我到戏场来回走，如若不然，真也许就出了什么意外，还是我那兄长料事料得远，如果我店真要是不来，真也许就出了什么事儿，我和我兄长那以后还要多亲多近，在一起长长见识。自己想的是顺着他的眼线看去，就见人群当中的这少妇那时而在这频频发笑，那穿的花红柳绿的衣服，满头的珠翠，坐在凳子上正在看戏，随着那戏里人物这感情的变化，这少妇的脸上时而欢喜时而悲伤，下垂手坐着一个女仆人，是陪着那看戏的。店真在远处瞧呢，天到正午散了场，那仆妇取出手巾拿出蒸食来，两人在一起吃的有名的蒸食，原来那是小的包子，这包子蒸的相当的精致，另外还有一个小花卷儿，一边吃的一边笑的。店真的旁边看着僧人，就那僧人在那看着，那哈辣的好悬没流出来，一个劲儿的擦嘴犄角。店真心想，瞧这僧人这个德行，那肯定看中了这个貌美的少妇，今夜晚间非出事不可。时间不大，又开了戏了，下午四出戏唱完了，太阳平息，那少妇带着仆妇 卓婆玉。

0: 同回了南村头的周家庄，这三个人就在后边跟着。两个人进了村子，来到了村北头，那北边有一户人家，落西朝东，这主仆二人进了门，上前叩门，就听里边有人问道：“嫂子，你回来了？”这少妇说了：“妹妹啊，我看今天的戏还真不错，比去年的戏那好多了。”两个人说着话，那进了屋，就见这和尚跟了过来，到了门口外面，这家往四下看了看，一看没有路过行人，这才取出了粉漏子，留了个暗记号。那电针的背后，那看着僧人，这僧人可没注意电针。和尚巡视了一遍，这才走了。三步一回头，那两步一回头，这心里边这着急就别提了，恨不得马上就和这美貌的少妇能够成些好事。这就用了这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和尚走了以后，电针急忙上前查看，原来漏了一个粉莲花，旁边一个小蜜蜂。自己看僧人走远了，来到一家酒馆，有小堂官跑过来：“哟，您要吃饭呢？”电针点了点头：“给我找个雅座，我要好好的喝上几杯。”有这伙计就把电针安排好了，电针在这儿吃酒用饭，时间不算太大，就听外边有人喊：“哟，大师傅您来了。”有打外边进了个和尚，就见这和尚长得挺凶：“你们这儿有雅座吗？”“哎，不错，后头我们有雅座。”说着话就把僧人带到雅座。僧人看了看伙计：“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好吃的？”“哎，大师傅，要说我们这儿这小店虽然不大，好菜那也不少，您想吃什么？”就见僧人把嘴一撇：“有没有那好的猪肉、驴肉、马肉的，捡那得味的给我来上几道，我不怕花钱。另外呀，把那好酒给我端上来。”这伙计这么一看见，要说这和尚应该吃素，没成想这和尚今儿开了荤，那不仅要的竟是肉，还要喝酒。伙计一想，我们挣的是钱，只要你给钱，我们就给你往上端。时间不大，给整了一桌。这僧人在这坐着，又吃又喝。吃喝完了以后，这僧人把伙计叫过来，那掏出了50两银子，给了伙计。这僧人还挺大方：“那剩下的钱就是你的小费。”这小伙计千恩万谢。电针一看这僧人挥过酒钱，自己连忙汇了钱，先到南边的一片树林子斜地而坐，闭目养神。夜直耗到了天黑，为的是晚上要捉拿银僧。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

0: 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山前没路，山后狼。 狼鹿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鹿搭救，鹿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义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电真呢，一看这僧人都回过酒钱，自己连忙汇了钱，先到南边的一片树林子斜地而坐，闭目养神，为他这晚上要捉拿这个阴僧。没成想这个僧人吃完了酒，又拿酒楼出来，来到了树林的里边，往地上一坐，闭目养神，准备把精神头来养足了，夜晚赶奔周集庄前去采花。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再说那姑娘开了门把嫂子迎了进去，这时候西屋里的老太太那醒了，老太太就问你嫂子回来了吗，姑娘在东屋连忙答应娘啊回来了。说着话郭嫂一起到了西里间，老太太就问哟你们看戏回来了，少妇来到老太太面前给老太太施礼回来了。老太太就问你可看见大员外，少妇闻听此言没看见大员外，只看见了二员外，可惜今年你身体不爽身染重病，也是身体康健，你要和我们姐妹俩去看戏有多好啊，今年这戏乃是京班大戏，唱得十分的精彩，角儿呀那真叫角儿，唱得这好听就别提了。老太太听之此，哎呀我哪有那么大的福分，不用提了，你郭嫂去用晚饭吧。两个人答应，这才一同去东屋张罗做饭吃饭。暂且不表，再说树林里边那凶僧夜之耗到了夜晚二更天，就见了银僧由他身上取出白了鸟儿，粘在了树上，把这火折子点着了，引燃了白了鸟儿，这才收拾了锦尘利落，背好了戒刀，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人出了树林子往村里而来，那边的电真注意着和尚，和尚可万万没想到有人注意他并且一直跟随他。那僧人来到那家门口，先回头往四下看了看，这电真连忙引住了身形，和尚一看左右没人跟着，这才把暗记擦掉，心里边心花怒发，心想今夜晚间哈哈哈我要和那美人儿相会了，纵身行参上了墙，二次用力又上了东房。这和尚身法还真挺快，到了东房顶上往院中一看，北房三间，西里间有灯光，又看见东间里边长着灯，听到屋里边有人说话，那叫燕语莺声，把这和尚听的呀简直都傻了，心想燕这少妇不光长得漂亮，那说话真好是银铃相仿，今夜晚间我就和这美人共度良宵。原来那少妇正卸残妆解下罗裙，这女仆人掌好了手灯，带着郭嫂出来下台阶拐弯往西，凶僧一看是郭嫂二人，长得呀那都挺漂亮，本来那少妇长得就够漂亮，再一看他的小姑子，哎呀这相貌比他还美， 心想有府之人不用忙，无府之人跑断肠。我只是说今夜晚间就和那少妇能够成些好事，没想到又遇见了这么一个大美人，我一夜得二美，那有多好。想至此处，连忙跳下房去，来到了屋门口，正要进屋，就听着身后一阵惊风所响，来了一物。这和尚急忙回头闪身，那能闪得过去吗？早听一声啪，打在左肩头上。这和尚那顺着这个东西来的方向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东房上后坡站一个人，向他点手。凶僧我牙一咬，心一横，心中暗想，是什么人搅了我的好事，我先把你收拾了，然后再到这儿会我的美人。就见了凶僧一掌身刺奔到了房下，二次拧腰窜上了东房。就听那人说道，凶僧你随我来，我有事相求。就见这和尚把脸蛋子往西一沉，哼，你头前带路，今夜晚间赶到坏我的好事，我要你命。店真说了一声好，我头前带路，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跟着我去，要贪生怕死，危刀必见，嘿嘿，你趁早别去。和尚是真气坏，好，今天你破坏我的好事，我岂能容你。两人一前一后，由打这家出来，一直到了村外的树林，店真站住身形。就在此时，这和尚也来了，就见店真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当，就把手中刀拽出来。这口刀拽出来以后，就在树林里边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店真高声喝喊，凶僧，你乃出家的僧人，出家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仅借杀道淫妄酒。你不念佛经三卷，你到处采花拜会佛门，你可曾知晓头上有天，你是哪处的僧人？快与我报上名来。就见这僧人那翻着怪眼看了看电真，我说你是谁呀？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我看你是自取其祸。电真看了看，你要问我呀，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祖居电机庄，蒙大家抬爱，又叫二友庄。你家二大爷姓电名真，字为环，江湖贺号分水玉麒麟。兄僧，你敢不敢报通名姓？这僧人一声冷哼，哼，要问我呀，出家在黄沙滩万佛寺，你家少方丈我姓普，我叫普月，江湖贺号白莲花，就是我。你家师父我自打出世以来别的不喜欢，就是专门喜欢那小妞，漂亮的少妇，就爱采花。点真，你不要管我这闲事，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闲事可惹祸灾。点真气坏，剑眉倒竖，火目圆睁，凶僧啊，凶僧，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要采花害人，今天碰上我了，我焉能容你？你家二太爷是专管此事。佛月听了这儿，脸蛋都往一沉，心说话看起来，今夜电真要坏我的好事，

要想会这二位美人，非把殿阵收拾了不可。就见普运往后一闪身，摁崩簧推演翅，嘎嘣苍当，也把手中借刀拽出来，喊了一声：“小辈，既然你要管闲事，来了来，你吃我一刀！”举刀就对。殿阵一看，他的刀来了，微微的一闪身，用手中的竹影刀往上一磕，就像当啷一声，把这和尚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那位说怎么回事？和尚借刀削为两段。普月一看，就剩半截刀了。普月压了一声：“电针啊电针，你也使得难道是宝刃？”电针点了点头：“不错，我不敢说这宝刀，可是你家太爷的刀，那是杀人不见血。今天我要你的狗命。”普月一看电针使的是宝刀，心想怎么办？如果我要这一跑，今夜晚见俩美人，我可就会不上。你使宝刀又能如何？今天我和你拼了！普月抡刀再砍，又被电针把这刀那削去了半截。普月一看呀，看起来这宝刀是真厉害，莫头着往西就跑。电针这哈哈一阵长笑：“恶僧，普月，你还跑得了吗？”说着话飞身行，这一纵就到了普月的背后，用腿这一勾，就把和尚普月的腿给搭住了。普月这往前这一栽，趴伏在地。电针上前拧胳膊，就把普月给捆上了，拎着普月来到林子里边。现在这普月苦苦着哀求：“我的大太爷，您把我放了吧，我得了活命，绝对念您的好处。我是个无名的小卒，就把我放了得了，以后我痛改前非。”电针看了看：“你不必哀求于我，到了松林之中，就是你寿终正寝的地方。”说话之间呢，到了树林的里边，把普月放下：“你都在何处那采过花？今夜晚间来到周集庄，又来采花盗柳，给我从实讲来。”普月现在是真害了怕了，心想呀，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今天我碰到电针了。真要这电针那手起刀落，咔嚓的一刀，他脑瓜这一落，那就完了，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想不了。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要想享受那人间的美女，就应该把我呀这条命保住。因此这家伙在这跪着磕头哑塞，击天碎泥相旁：“哎，我就这一回，别的地方我没去过，没成想那头一次就让您给堵上了。”电针看了看：“那么你出家在哪座庙宇？”“我说侠客爷，大爷，我出家在山东兖州府西门外金切铺正北黄沙滩的万佛寺。”电针看了看：“我来问你，你师父是谁？”“我师父可鼎鼎大名，他呀叫智深，人送绰号赛猪平。”电针点了点头：“我说恶僧啊，你到底是认打还是认罚？”普月不明白：“哎呦大爷，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论？你要是认打呀，我就把你送交官府，由官府治罪。”普月一听啊，把我送到官府，那官府能轻饶得了？

0: 不好受。
1: 还是认罚吧，我先保住了我这条性命，只要是我能活着，我将来必报此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电真说好吧，来到和尚的近前，用左手一滴了他的左耳朵，这刀往下一落，刷着去，就把左耳朵给削下来了。这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又把这头巾揪下来裹了耳朵，把这耳朵带在了兜囊之中，怕这和尚等自己走了把耳朵那捡起来，那趁热粘上，那时候也许啊那还能接在一起。然后把普月的绳子解下来，普月站起来，电真看着普月，我来问你，以后还采花不采花？普月是抖一耳蛋，小僧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既然如此，你必须起个重誓。普月连忙跪下，对天盟誓，苍天在上，小僧普月从今改过迁非，永不采花。我若要再采花，叫我尸首两分，开膛破肚，被人摘心，剥得善终。起身站起来，电真看了看，要说实话，便宜了你，逃命去吧。普月站在这儿没走。大太爷，您贵姓高明？电真看了看他，也问此作甚？难道也说将来你还要找我报仇不成？普月哭丧脸，将来我好知道是哪一位大侠，哪一位英雄，让我痛改前非。电真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好，既然我敢报名，我就不怕你。我估计你小子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找我寻仇。大丈夫做更名，利不改姓，我祖居二友庄，姓电名真，字为环，江湖贺号分水玉麒麟。普月听到这，好了，我全记住了。说完了以后，这普月灰溜溜的逃走了，电真是这才回来。如今再说庙里边养病的丽兰娜，一见电真去寻戏棚，半天也没回了。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也没有见到电真，心中是放心不下呀，就让仆人到家中向主母去问，就说我叫二员外，前来说话。仆人答应一声，去了半天，回来禀报，说我叫二员外，我见出去就没回来，至今未回。大员外厉兰旺听之此，心中暗想，电真上哪去了？你们快把我扶起来。仆人答应接生，就把厉兰旺扶起来，面向外，就在这儿坐着等着，等候电真。此时电真呐，在庙外来回的走，没敢进庙。电真怕的是夜半三更，自己的大哥厉兰旺刚吃过药，不好养神，就围着庙是走来走去，直到天光大亮，这才上前叫门。里边的仆人就问谁呀？电真说啊，是我。仆人一听啊，是二员外电真，急忙把门开开。电真走进来，就问大员外可曾起床。哎呀，二员外呀，实不相瞒，大员外是一夜未曾合眼，何以而坐？只因您昨天没回来，他这放心不下，命我到家中去请您。我家主母说了您一夜未归，大员外不放心，坐在床上等着您呢。 电真一听此言呢、啊。

眼泪在眼圈滴溜乱转，心想我大哥为我着了急，爷爷未睡，连忙进到屋里边。到屋里边，在病榻之前哭通下，双膝跪倒，兄长在上，小弟殿真给哥哥叩头，说了两句。厉兰望面沉似水，一言不发。这殿真说，兄长您一言不发，是不是三焦火盛，兄长耳背了不成，没有听到我殿真讲话。厉兰望瞧了瞧殿真，并非我耳背，你昨夜晚间为什么两次未到，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却做什么，给我从实讲来。厉兰望以为殿真呐、到外边去做坏事，因此训教殿真。殿真站起身行，就把昨天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兰望讲述了一遍。厉兰望听完了以后，那看了看殿真，二弟，你可曾问过那凶僧的名姓，是何人的门徒？殿真听至此，和自己的哥哥说，此人姓蒲，叫蒲运，出家在黄沙滩的万佛寺，他的师父叫赛朱平，叫智深。厉兰望听了这那看了看殿真，殿真呐、你错了，你就应该手起刀落，把那蒲月杀死，埋在林中，人不知鬼不觉。若今你把这蒲月放走了，恐怕这蒲月向那师父说起，那是二弟你，我这二友庄啊，不保太平。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

0: 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上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4000年，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从唐宗宋祖再到明清民国，每一个时代都有文字记录下的历史故事。在东周列国的这段历史中，有烽火戏诸侯，有赵氏孤儿，有伍子胥，也有西施的故事。历经千年的历史人物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赏析戏曲经典，传承传统文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编辑了一组取材于东周列国的谱剧故事，希望您在看戏的时候熟悉中国历史。

剧《美人图》的故事情节与《金宫轶事》相近，讲述的是东周时期黎荣国新兵犯禁，晋献公遣殿下重耳统兵讨伐，大破黎荣。黎王走投无路，定美人计，禁女求和。黎姬入境后深得晋献公宠爱，他听信黎姬谗言。

将殿下宠儿下狱，将国母江后打入冷宫。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蒲剧舞台上的美人图经过蒲剧名家们的演绎，把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吃草是蒲剧传统戏《赠蹄袍》中的一折，主要是说战国时门客范雎遭到虚假的嫉妒陷害，来到秦国，被招贤纳士的秦王拜为宰相。这时候虚假来秦国找到范雎，并以蹄袍相赠想弥补过错，范雎却让虚假当众吃草来讽刺虚假的所作所为。吃草这个绝活呢，也因为这个剧目而保留了下来。

娘既贤能，为我的功劳，在灵堂受尸骨，早已料到这种家下的儿，说窜而逃。

0: 叫将你快找、哦哦、
1: 小威威国四臣乃爷的故友，似他一着笑颜，就在旦吃吃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马华，我自然的邀请先锋。

0: 今时好喝了，不谈酒宴是美人啊。分明是将前朝报，恳求丞相且宽劳丞相啊。这都是畜生用的东西，这人如何用他的下、
1: 啊、走。机智难用，当年为何这样待我？倘若不用，

0: 家父内疼。
1: 去，
0: 谢爷，
1: 去，
0: 谢爷，谢爷，谢爷，谢爷，就这个东西还有谢爷，谢过丞相不在之内。
1: 徐将，岂非如虎？
0: 哎，这个啊，味儿妹，味儿妹，
1: 去讲。你与魏齐同谋，罪大恶极，本该斩首。念你赠袍又回，且有联邦之将，饶而不死，回国效于魏王，搜斩魏齐首级来先，并将我的家眷即日送入秦邦，从此两国同好。如若有违，务必领兵车取土打粮。你还有何话讲？
0: 这君子到底是君子，这小人么终究是小人呐、谢过丞相不在之恩。
1: 相魏有将魏国四臣与我干了，出去。

蒲剧传统戏《初唐义》讲述的是春秋时的楚国，武元的父亲仗义直言被关进大牢，要处以斩刑。临行前，他写信给武元，让他进京一趟。这时的武元明白，这是楚王要杀他全家的用意，因此逃离楚国。这是虚声唱作并重的戏，而剧中严逢春独创染口功、鞭子功等蒲剧绝活，让人耳目一新，生动展现出伍子胥逃国的复杂心情。

点力。

子都是颇具优秀传统系之一，春秋时期的郑国尹考叔公孙子都为正副元帅，率兵夺回许城。子都为独占功劳，趁尹考叔奋勇登城的时候用暗箭将其射死，最后子都因心虚胆怯而神经错乱。剧中通过繁重的舞技表演刻画出子都癫狂的精神状态，其故事情节是与怀头关相联系的。剧中为了表现子都的疯癫状态，演员扎靠从高处往下跳，干脆利落，没有拖泥带水，精彩中表现出演员深厚的功底。

子都奉旨引神官前把你阻拦为子，你把臣另眼看待，耿耿于怀。你处处忠勇应考生，常常把我下言。

掌声。

0: 面前胡说些什么？
1: 什么？他是大王？我就不信，带我看过，带我。

0: 这样不应当叫人伤心，可是我
1: 对你不起，请你饶恕我。
2: 哎，这是靠口应，老大人，你又胡说些什么？
1: 应征帅虽去世，还要为君舍君子，又何必责怪？

呀，知道他吃醉了，神志不清。哎，可怜的子。

0: 一次，胡说什么？
1: 什么？你是灾局大人？
0: 你当是说的。
1: 我失了。
0: 好说。
1: 我这里赔罪。
0: 不干。
1: 赔罪。
0: 不干。
1: 赔。
0: 这的神志不清了。

为宣王领兵犯我许城，大王命考授挂帅出征，俺便怀恨在心。两军阵前抢头功而未成，斩许城乱了后，如此我阵前征帅将我皆恩情不报反为仇，倘若不知考苏斯，自度何日能出堂。

蒲聚《荆公轶事》讲述的是春秋时期晋国武力征服邻邦小国黎戎，百姓涂炭。黎戎国公主黎姬眼见战争毁了自己的家园，毁了自己的心上人，发出了不要战乱，要求和平团结的呼声。蒲聚名家刘秀花扮演的黎姬公主胸怀大爱，用生命呼唤和平。

观众朋友，我们在短暂的50分钟的时间里，感受到了舞台上历史的风起云涌，感受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理念，其中正直、忠勇、诚信一直都是贯穿到今天的做人信条。欣赏传统戏曲，悟出传统文化，不也是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吗？好了，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面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沪宇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爱于利，巴里巴达派人请这安西王跟这左丞相过府议事，说他哥哥怀宁王海山从漠北派人来问这个皇位归属问题，请他们呢共同的过府商一下如何的回复。安西王到了这阵儿犯了嘀咕，他对阿胡台说，咱们准备明天去给他祝寿，他今天就请咱们去，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哎，没什么。阿胡台也满不在乎的说，有诈也不怕，如果明天我们去祝寿时他们下手，我们正好也下手，满可以消灭他们一伙，看他们能奈我何。走，一块儿去。于是阿胡台跟这个阿南达一块儿去了。哪知啊，巴利巴达果然有诈，他们一进大门，这大门咣当就给关上，两旁闪出了众多的武士，将他们围在正中了。正应验那句话了，忙家不会，会家不忙，阿胡台全然不惧，指东打西，为什么？被他顿时打翻了七八个。他拉着阿南达正打算夺门而走，门旁突然响起了一阵的大笑，阿胡台你往哪里走？土司王爷在此，拿命来。阿胡台定睛一看，哟，原来正是土司是阿和台的后裔，力气胜过阿胡台，怕出有鬼，普天之下阿胡台就怕他呀。可偏偏就在这紧要关头之时遇见他了。原来呀，巴里巴达知道除了这个突刺，别人谁也降不了阿胡台，于是就把他请来。而这个突刺本人倒没有什么是非观念，谁恭维他，谁给他酒喝，哎，他就给谁出力，哎，整个一个混蛋。阿胡台见识不好，丢下阿南达与突刺打了两个回合，便准备跳墙逃跑，但是哪里还跑得了，两手刚刚扒住了墙头，两只脚已经被突刺拽住了，突刺用力一拉，将这阿胡台从墙上拽下来丢翻在地。阿胡台知道再挣扎也没用，于是躺在地上不再起来，说这阵卫士们走过来就像捆猪一样，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阿南达在失去了阿胡台的保护之后早已被人捆住，他二人双双被砍去了头颅。杀了阿南达跟这个阿胡台之后，巴里巴达又拥兵进攻，将普鲁汗皇后拘禁起来。巴里巴达得手，他的部署要求他赶快继位，但是巴里巴达心中有数，知道自己的哥哥海山镇守漠北，手握重兵，一旦与自己争衡起来，自己绝对不是他的对手，于是一方面暂时的缓推这个继位的时间，一方面向自己的母亲请教如何处理此事。母亲妲己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海山跟这巴里巴达都是他的亲生所养，可是比较起来他是更爱巴里巴达，于是他派自己的亲信康里托托作为自己的使者前往漠北，去向海山传达他的意思。鬼称什么呢？自己曾经找了阴阳先生为自己的兄弟占了一卜，如果说海山继承大位的话，国运不兴，寿命不长，哪知海山全然不听这一套，他埋怨我母亲也太没道理，怎么能信一个阴阳先生胡说八道呢？如果再有一个阴阳先生说我们的十万江山该送给他人，难道说也送给他人不成？康里托托不敢争辩，赶忙回来复命了。妲己一听海山如此的言语，赶快再打这个退堂鼓，扯起顺风旗，急忙又派康里托托再一次的去漠北，催促海山赶快的回京继位，自己呢跟这巴里巴达则是离开大都往北迎接，双方在这个上都开平见了面。巴里巴达将这个玉玺交给了哥哥，并且陈述了争夺皇位的经过，海山受到了众朝臣的恭贺，正式继位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元武宗。武宗海山没有费力气就登上大位，他知道这全是自己弟弟的功劳，于是就封自己的弟弟为太子，成了法定的继承人了。武宗海山呢继位之后，把这个元成宗铁木尔的普鲁汗皇后流放到了东安州。东安州是哪儿？现在的廊坊的西边。以后啊又说他与阿南达有不干净的事情，将他赐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是皇上说了算，谁也不敢追究是真是假。海山呢继位当了皇帝之后，每天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重用的也竟是一些个能吃能喝的无耻之徒，会踢球的马朱砂，会吹笙的

阿迪都做了平章政事，实际上他们任嘛事儿也不会，也做不了，只是拿平章政事的俸禄而已。他的宫中呢，还有一个庞大的这个乐队，乐工犯事，连刑部也不得过问。这皇上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大臣们请示啊，报告这个事情，很难遇到啊。他能够清醒的是，有一个叫阿沙布花的平章政事，实在是看不惯，于是谏言劝道：“陛下，您是一国之主，日理万机，责任重大，每天醉成这个样子，这怎么能行呢？再者说了，酒色最能伤人，长此下去，陛下的身体难免就会受到损伤。陛下如此不管社稷之重要，不虑个人之安危，于臣实在是悬心呢。”这阵海山呢，眯起了一双醉眼，也不是喝呀，拿这金殿当了酒馆了。阿沙布花啼笑皆非：“臣劝陛下少饮些喝呀，拿这金殿当了酒馆了。”阿沙布花啼笑皆非：“臣劝陛下少饮些个酒，陛下反令臣饮酒，同时又说臣甚是颠三倒四，没有一点诚心，陛下的酒臣不能喝。”喝酒的人啊，最不喜欢的就是让人家喝人家不喝。这阵海山呢，连立即拉下来准备发作一块喝酒的重臣，怕搅了他们的酒兴，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恭维起来。哎，古人云，君明则臣直，看来此话不假，对吗？要不是陛下宽宏大度，臣子说话哪敢如此的无礼。哎呀，对对对对对对，海山呢被大家伙捧得大笑起来。然后呢，他转对这个阿沙布花请示：“之臣朕当重用你，从明天起你可以行使左丞相的权力。”阿沙布花磕头谢恩：“谢我主万岁，不过万岁不纳臣之愚见，臣则不敢从命。”好嘞，撤席。海山大手一挥，说了一句撤席。阿沙布花见皇上下了决心，磕头辞去。阿沙布花一走，原来喝酒的一伙其中有一人起身向皇上敬酒，请万岁满饮此杯。海山一看，朕刚才说过撤席，岂能再饮？那人一听，臣此酒是祝贺我主英明盖世，得意之臣，岂能不喝？你看这喝酒的，找个理由，你找什么理由都能喝。皇上一听，那解饮之事，明天开始，想也不晚。嗯，好，海山想想，从这个明天开始，咱就解酒，少喝，甚至于不喝。说这阵伺候宴席的太监已经准备撤席了。海山啊，对这些太监说：“不用撤了。”然后又转向对原来饮酒的这一伙儿：“都坐下，坐下，继续喝，继续喝。”到了第二天，海山呢已经把阿沙布花那话忘到九霄云外去。由于皇上一天到晚的半晕半醉之中啊，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从前那么严肃，特别是立过首功的兔丝，根本就没把海山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动不动就说：“要不是我出了阿胡台、阿南达，早就继了皇帝位了，你岂能如此享福啊？”为此，武宗海山曾经容让了好几次。单说这一天，这个兔丝啊，跟这皇上海山大家伙在一块儿，又喝起酒，可能喝的有点多了。哎，他又说这个事情，海山一听啊，训斥他：“我说你有此功，朕已经赏赐过你，不是封你为越王？按咱们朝里的这个组织，你们只能有一个察合台王，是不能再封王的。朕格外施恩，你不能贪得无厌。你这嘴老得不得，得不得，逼逼逼逼逼，你老说那点功啊，你老挂在嘴边啊。”兔丝一听啊，他站起来解下了腰带扔给海山：“啊，不就是这条腰带吗？还给你，我不要了。”说完了扬长而去。当时啊，爵位是由腰带来表示的，王爷有王爷的腰带。海山这阵再也压不住愤怒，当即问道：“自此无目君王之徒，该当何罪？”“当斩！”众人异口同音的回答。海山立即命令把兔丝逮来。这个兔丝他骄横惯了，根本也想不到有人啊前来逮他。他回府之后呼呼大睡。

队去逮他的禁卫军士到了这阵一发上前呢，给他压住了，捆了个结结实实，等他醒来已经被人家抬起来，到这阵再也挣扎不动了，兔斯被抬到了宫中了。这阵海山的酒还没喝完呢，乘着酒兴他下招了，把这兔斯给杀了。武宗海山是元成宗铁木儿的二哥，达次麻巴次的儿子，他父亲死得早，他与弟弟巴里巴达成熟得很早，他被派往漠北与这个海都作战的时候才20岁，当皇上的时候才27岁。可是由于继位之后生活糜烂，酗酒贪色，不足四年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公元1311年正月初一，武宗海山得病，初八驾崩，他的弟弟巴里巴达继位，这就是元仁宗。这个仁宗啊，与他哥哥海山呢正好相反，打仗啊不怎么样，但是治国很有一套。他继位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到了许昌的泾山，去把这个李梦招来。李梦是他的老师，是当时知名的儒学家的这个学士，他与阿难达争夺地位的时候，李梦在场，曾经为这个巴里巴达出过谋，画过策。但是事成之后，元武宗海山继位，把这个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李梦一怒之下辞职不干，到这个泾山隐居起来了。李梦对海山的行为非常不满，而最不满的是他重用才臣敛财，因为这和儒家的所谓仁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说当这个巴里巴达的使者到达的时候，他拒不出山，我不会与那些个财臣们去同流合污，盘剥百姓。使者一听这一点，先生你放心，当今万岁登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清除财臣，那些盘剥百姓的家伙全被砍了头了。李梦捋了一下胡子，这还差不多，走下山。李梦到达了京城，仁宗想任命他为中书右丞相，但是妲己太后不同意。他提出的理由是呢，中书右丞相是朝阁重臣之首，不能由这个汉人来当，主张由这个铁木迭尔充任。这铁木迭尔原来只是云南的平章政事，过去由于跟这个妲己太后关系暧昧，被招进京来，说个白话吧，有点面熟的意思。你说这玩意儿也算一个能耐。元仁宗呢，受这个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孝呢也是儒家标榜的道德信念之一，对母亲的意见他不敢反驳，于是就让这个铁木迭尔当了右丞相，而这个李梦只做了平章政事。仁宗觉得很对不起自己老师，他把这个李梦招来安慰道，朕招卿进京，原来想委任以右丞相，由于母后干预，不得不让您屈居平章政事之位，不过朕心中有数，朝政要依赖老师。陛下虽为天下之尊，但是却能遵从母命，实属难得，可亲可敬。李梦倒是不在乎，老臣出事本来是为民请命，并非为做官而来，这样就好。仁宗忙不迭的把这个话接过来，一老爱卿之见，当今朝政当以何为先？事在人为啊。李梦这阵沉思了一阵，然后答道，没有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一愚臣之见，应该恢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好好好，仁宗激动地站起来，卿与臣想到一块儿了。这个元朝的编制，中央的除了中书省以外，还有两个与他平行的机构，一个是枢密院，另外一个是御史台。御史台呢，前面咱已经提过了，枢密院呢是掌管这个军务的，在这个武宗时候当过宗书右丞相的塔斯布花，如今到这个枢密院任职，他手下竟是一些个能征惯战的这个武夫，对子曰呀、诗云呐、全然不通。听说这个朝廷要开科举啊考试，他非常的反感，首先的发难，他进宫质问这个仁宗，陛下继位以来样样都好，愚臣呢，他心眼里佩服，只是最近听说陛下要开科取士，予以为万万不可。哦，这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塔斯布花俩手一摊，读书做文章本来是汉人，跟这个男人的拿手好戏，我指这男人就是长江以北的汉人，我们蒙古人根本没法跟他们相比，

要不是把权力双手奉献给他人嘛，清出此言实在不通。仁宗啊，这阵反驳道：“朕开科取士，只是选他们来为朕办事，并不是把十万江山让给他，权力还在朕的手里。难道会读书就会办事儿？”塔斯布花有点不服气地反问道：“会读书不一定会办事，但是不读书肯定不会办事。拿你们家来说吧，你爷爷没有读过书，什么官也没有当过。你父亲读了一些书，当过转运使，你读的书多了一些，能任朝廷大员，这不就很好的说明问题？如果你也像你爷一样，不识一个大字，先皇武宗也不会任命你为这个中书右丞相，朕也不敢让你去枢密院共事。”塔斯布花无话可说了，但是他心里还是想不通，于是就找了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尔，看他能不能阻挡此事。铁木迭尔啊，也是斗大的字，不认识，一布袋子的，凭着妲己太后的宠爱，这才做了中书右丞相。他很少来这个中书省办公，即使来了，也不过就是喝杯香茶，聊几句闲天而已。中书省的一切政务全由这个平章政事李梦啊来处理，不过呢，他总是第一把手，有些个大事李梦也不得不跟他说。塔斯布花到中书省没有找到他，于是就找到他家里，二人寒暄了之后，塔斯布花就问了：“听说朝廷要开科取士，大人可知道吗？”“看你说的，如此的大事，我身为中书右丞相怎能不知啊？开科取士就是考状元，唐朝、宋朝、金朝都考过。大人认为开科取士对我朝有利吗？”“怎么没利？听说过去开科取士，哎呦，热闹极了，读书人都聚集到京城来呀，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有黑的，有白的，有丑的，有俊的，那很好看的。”塔斯布花一听，你跑这跟我说评书来了，心里话想，这事好，这倒不错，你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的家伙，李梦将你给卖了吃了，你都不知自己值几个钱一斤呢。于是没好气地说：“考试的结果必定是那个北汉人跟南汉人把状元夺去了，我们蒙古人的脸面往哪搁呀？”“哎，这个不会不会不会。”铁木迭尔啊蛮有把握地说：“这个状元是我们蒙古人的，那为什么？”“哎，什么叫为什么？这不是祖宗规定的，无论什么第一都该是咱们蒙古人的。像中书省吧，李梦啊比我读的书多，那也比我会说，但是中书右丞相那是我的，不会是他的吧？”“哎，你怎么连一点祖宗的规矩全不懂呢？”塔斯布花到这阵认为没必要跟眼巴前这位自称啊明白人的糊涂蛋再谈下去了。有道是宁跟啊聪明人打顿架，不跟啊糊涂蛋过句话。于是起身告辞：“但愿如同大人所说就好。”铁木迭尔拍着胸脯：“哎，你放心吧，放心吧，我说话算数。”塔斯布花走后啊，铁木迭尔到这阵细细的一想，也犹豫起来了。听塔斯布花的口气，好像这次开科取士不分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一律同等。李梦曾经把如何选法交给自己过目，遗憾的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如果蒙古人真的不能得到照顾，那真可是怎么说呢，不可思议了。看来要想挽回这个局势，只能啊去求太后了。于是他进了后宫。妲己太后本来是个精明懂事人，但是自从当了太后之后，一天比一天的糊涂起来。他认为他的二儿子不如他那位大儿子，人争着当皇帝还不是为了想想清楚事儿应该交给那些大臣去办，自己忙活什么呢？当他听说儿子要开科取士，于是派人将当今的皇上叫到了兴圣宫来问。他住在这个兴圣宫，听说你在搞什么开科取士事的幕后。仁宗这是赶忙回答道：“怎么取法？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录取后干什么呀？”“让他们当官，为国家办事。过去没有开科取士，不是也会找来官吗？你让谁当官，谁还能不当啊？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吗？幕后官有忠臣也有奸臣，那可不一样。难道读书的都是忠臣，
不读书的都是奸臣。

0: 哎嘿，仁宗一听，哎，这倒不错啊，我妈跟我抬杠来了。元仁宗啊，觉得跟母亲说不清楚，干脆封住了口，此事诏命一下，难以更改了。哎，娶就娶吧。妲己太后也改变了口气，不过状元一定得从蒙古人那里挑。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本来就没什么意思吗？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你呀，看着办吧。前面咱们说过，仁宗啊是个大孝子，母亲的命令是不容违抗的。他离开兴圣宫之后，立即将李梦招来，向李梦转述了妲己太后的意思。哪知啊，李梦听了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道，此事早已在老臣预料之中，因此我主张此次开科取士分两个科场发两张榜，蒙古人色目人一个考场发一张榜，男人汉人一个考场发一张榜，陛下以为如何？太好了。仁宗啊，这阵充满了感情地说道，爱卿永远是朕的好老师，科举取士的问题啊终于商定了。君臣二人都非常的高兴，当他们谈到下一步该如何治理国家的时候，君臣一致的意见是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说到这儿，李梦从袖中取出了一本书递给了仁宗，陛下您先看看这个。仁宗接过来一看，但只见封面写着两个字农书，旁边有几行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找打47下，钦此。仁宗一看不知怎么回事，向这个李梦递去了询问的眼光，李梦笑了笑，就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梦啊，从这袖中啊取出一本书，递给了元仁宗。陛下，您先看看这个。仁宗啊，接过来一看，但只见这个封面上写着"奴书"二字，不过呢，旁边还有几行啊小字。这是什么贡物？该打板子，找打也叫着打，四是旗下亲死。他不知怎么回事，向这个老师递去询问的目光。李蒙笑了笑，叙述了这本书的经过。这本书的作者叫王真，东平人。元成宗铁木尔在位时，曾经啊当过京德县，这个县啊在今天的安徽省，他是县令，在任六年，六年后呢改任信州陇丰县县令。在没有去这个陇丰到任之前，他回了一趟老家东平。家乡的父老听说啊，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呢回乡探亲，于是纷纷啊前来看他。当时啊，由于黄道坡纺织技术的推广，木棉树也开始由南呢向北移，东平啊有人想种，但是怕栽不活，听说王真回来，知道他是有学问人，于是向他请教。为了推广农业的生产，远在忽必烈当政期间，国家就编辑了一本《农桑集要》，发给各地方的官员。王真的箱子也放着一本，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看过，因此没有办法回答众人的提问。不过呢，他很爱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于是推辞说，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完的，答应找个时间跟大家伙好好讲一讲。众人啊也就罢了。大家伙走后，当天晚上王真就啊弄起功来翻看农桑集要。还真别说，这里还真有木棉这一条。原来木棉惨在这个西域，以后移植到了南方，现在又开始北移。这本书啊针对着木棉如何的栽培，如何的管理，如何的使用，都写得清清楚楚。王真呢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的，第二天就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大讲而特讲。您想，这个在外面当县太爷的王真讲起话来，普通老百姓听的简直啊比那大古书评书啊还好听啊。讲完了之后，大家伙夸赞不已，都说他不愧当过县令，懂得是真多呀。众人的热情啊反过来又激发了王真，使他产生了一个立志编辑一本农书的决心。到了陇丰任上之后，他就开始写作，经过数年的搜集整理材料，一边写一边改，最后这才定稿。全书呢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总述农业的历史，跟这个耕垦、耙涝、播种、除枝、粪壤、灌溉、收获这些个过程，以及植树、畜牧、桑蚕这些个方法。第二部分白骨谱，分述各种的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等的种植培育的方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收集了农业器械图306幅，每幅附有简要的制作使用的说明，图文并茂，很有见地。这本农书啊太好了。王真啊此书完成之后，抄了一份交给他的上司。当时的上司机关是哪哈？江南行省。此时啊已经是元武宗海山在位了。江南行省就在一次国宴献礼的时候，将这部著作作为贡物之一献了上去。哪知武宗啊连一眼都没看，他认为贡物应该是珍珠玉器、美女佳人，献上一本书你简直是开玩笑，一气就在这封面上批了上面咱们给您提的那一句话，要打作者的板子。好在王真本人不在眼前，皇上也不能看着打，江南行省的县里人答应回去代打，也就算完了事儿了。从此这部奴书啊就躺到了宗书省的文案柜里睡大觉了，直到今天才被这个李梦翻出来。仁宗啊认真地将这部书看了一遍，他简直被这部书给迷住了。因为他不仅啊是一般的科技著作，其他的内容还相当的丰富。书中说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是至理名言。书中还揭露了地方官只知掠民，不知养民，不知己知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农夫田妇之手，骂的是痛快淋漓。更可嘉的，书中还提倡了一些好的生产组织形式，介绍了一种厨社，主张的十家组成一社，锄地是集中啊给一家耕，

由这该家管饭，这样呢，即使一家有了天灾人祸，也不至于耽误了耕作。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农业社合作化。元宗下诏刊印这本书，发给地方官，推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由于元宗呢开科取士，有不少读书人被启用做事，因而社会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升平局面。要不是他母亲妲己太后重用了铁木迭尔在朝中啊搅和的这个话，元宗还真可以称上一代的英主了。而元宗时期呢，也可以称作一代盛世。这个铁木迭尔啊，本来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庸才，任马都不会，靠着妲己太后的宠幸，依照蒙古人要处处占第一的元朝的这个祖规，这才爬上中书啊右丞相的高位。他每天什么都不干，吃吃喝喝，玩玩转转的，到妲己太后的兴圣宫与这个太后接接闷儿。朝臣们也不希望他做什么，也知道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所以说也就根本不依靠他。他有时心血来潮啊，也想做点事，不过无论什么事，只要他一经手，没有不坏事的。你比方说当时的国库经过成宗坐吃山空，又经过武宗的挥霍浪费，到仁宗继位已经非常的拮据了。仁宗虽然说主张啊节约，但是偌大的一个国家开支的数目仍然很大，没有钱怎么行。为此仁宗啊经常愁的连觉都睡不着。单说有一天铁木迭尔向这仁宗说，国库之所以空虚，主要是江南那个负责之乡的田粮没有如数的缴纳，建议派人呢到江南去这个督剿。仁宗认为哎，这倒是一个聚财的办法，于是同意了他的看法，让他去主办这件事情。铁木德尔得到了皇上的招旨，于是选派自己的亲信往这江南去。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些个人也都是一些个认妈不会的，只知道以权谋私啊。他们到了江南之后横征暴敛，把过去因为灾荒而赦免缴纳的田税也都要进行催缴啊，甚至挖了人家的祖坟，说是侵占了耕地。刹那之间呢，将一个太太平平的江南搞得鸡犬不得安宁，冤声载道，哀鸿遍野，官逼民反。赣州的蔡九五伺机举起了旗大旗，杀了地方官的建王称号，号令四方。消息传到了大都，仁宗不得不派兵前去镇压。蔡九五呢是镇压下去了，不过仁宗的国库不仅没有增添这个收入，反而又支出了一些个军费，真是弄巧成拙呀，劳民伤财。事后有一些个御史弹劾铁木迭尔，说这一次民变全是他激起来，铁木迭尔呢全然不惧。一则来说有太后保护，二一个来说经过了当今万岁的招式，办不好是具体啊催办人的事，这小子一推六二五没事了。仁宗知道自己点过头，并且有这个太后护着他，只好撤销了催缴田税的官员了事。铁木迭尔经过此事之后也接受了教训，朝中的无论什么事情哎，他全都不管了，只管一些个私人的事情，从中啊捞取点钱财。书要简言，公元1320年农历正月21，36岁元仁宗逝世，皇太子硕德八嗣继位，历史上成为了元英宗。这一年英宗硕德八嗣只有18岁，但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受人的摆布。他的奶奶原来的妲己太后现在已经成为了太皇太后，想乘着新皇帝登基的机会调几个亲信到朝廷里来告诉他。他竟然回答道，调遣大臣非同儿戏，待孙儿了解以后再行定夺。铁木迭尔有一个亲信在中书省做事，犯了罪之后应该以杖刑。铁木迭尔请求这个妲己，妲己啊出面讲这个情，可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刑罚是祖宗定的，不能擅改，该打就得打。想不到原来以为便于掌握的小娃娃，没成想到了这日竟然不听招呼了。铁木迭尔跟这妲己太皇太后啊有点后悔了，俩人关系暧昧，再养活一个养活不了了，岁数太大了。

这个太皇太后达阶有一个亲信的女友，名叫什么？以列十八。您听这名字，以列十八，此人呢，狡诈多谋啊。按现在来说，两个女人在一块，这是闺蜜。太皇太后的很多行为都是她在后面唆使的。平章正是黑驴呢，就是她本家的一个远房的侄儿，靠着她的这个力量，先做了江浙平章政事，后来又调任中央，任这个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以历十八年见了这个太皇太后，对这个当今的万岁不满，于是就把他的侄儿啊黑驴招到了宫里头，密谋啊打算篡世。什么叫篡世？篡位弑君。黑驴知道此事关系重大，非有这个右丞相铁木迭尔参加不可，于是以历十八呢要将铁木迭尔招进宫来，把计划告诉他了。铁木迭尔虽然说对当今的万岁也不满，但是他却没有谋视皇上的胆量，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这玩意儿掉了，吃嘛嘛不香，想嘛嘛不美啊，干嘛嘛不灵了。他听完了以历十八的叙述之后，吓出了一身冷汗，结结巴巴地表示自己绝对不阻挠，但是也绝不参与。以历十八看他被吓成的那副怂样，冷笑了两声，让他走了。为了革除过去的弊政，年轻的英宗皇帝新启用了一位左丞相，名叫拜柱。这拜柱啊，本来是成吉思汗时候名将木华黎的后代，忽必烈时候名相安童的孙子，文武全才，在朝臣当中威信甚高。以历十八与这个黑驴的阴谋很快就被这个拜柱知道，他采取了应变的措施。英宗继位之后，准备到太庙去祭祖。太庙就是皇家祭奠祖宗的祠堂。太庙祭祖是重大的隆重的祭奠仪式之一，皇上要在这个祖宗的祠堂里面住上三天。以历十八与这个黑驴的谋士活动就准备在这期间进行。这天夜里，黑驴带着一帮的刺客。黑驴哪个黑呀？黑白的黑，驴呀，驴马的驴。您听这名字，冲这名字就好不了。来到了太庙外面埋伏起来，先派了一个身体啊比较轻便人前去探路。那人轻轻的一跳，扒住了房檐，一个珍珠倒卷帘上了这个房坡，伏在房脊处啊，仔细的听了听。太庙内寂静的很呢，连人们沉睡的鼾声都能听得见。这人又飞身回到了原处，向黑驴回报。黑驴啊高兴异常，他轻声的下了命令，上。一阵大笑在黑夜里响起，犹如春天的一串炸雷。黑驴被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其他的刺客也是个子个的俩腿打颤的。拜柱率领着禁卫军如狼似虎的扑了过来，刺客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杀伤，也有的被捆住了手脚。一场谋视皇上的政变瞬间被扑灭了。拜柱要将为首的交给刑部治罪，但是英宗制止了如此谋逆之罪，还审个什么？统统杀掉就是。招命几下，拜柱只好照办。以历十八黑驴斩首示众。英宗为什么不让这个刑部审讯？他知道审讯的结果必然会牵扯出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迭尔，那将给自己出个难题。如果连太皇太后都要处置，必然要引起朝廷当中的混乱，如果不处置又如何处置其他人？这样先断了太皇太后还有铁木迭尔的功，以后呢再反对自己也不会太顺手了。更何况这二位年事已高，让他们自己活也活不了多久。这正是英宗的英明之处。事后他还亲赴兴圣宫去向自己的祖母达吉太皇太后禀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就跟这个太皇太后啊没有关系似的。太皇太后达吉心里窝着一腔的闷气，没办法说，你也没地方讲去，渐渐的还就得了病了，日中一日，不久就死了。铁木迭尔虽然说还居着右丞相的高位，但是一切的事全由左丞相拜柱啊进行做主，他就成了聋子瞎子了。不做工作他倒不在乎，可使他难堪的是有人呢向他求情，他也成全不了人家，他也当不了家，说了也不算数。这呢就使他丧失了做这个右丞相的兴趣，干脆推病在家。

中书省的办公室也不去，假病啊，哎，慢慢的就成了真病。在太皇太后妲己死后不久，他也跟着呜呼哀哉了。铁木迭儿一死，御史们这阵翻出他以前的老账，此时已经没有了太皇太后的庇护了。英宗皇帝到了这阵也就不客气，招命御史台立案审查，都是明摆着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审查，很快就定了案了。英宗传旨追回了以前所有的封赏，并且抄没了家私，惩办了童男，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死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过铁木迭儿连着做了武宗、仁宗、英宗三朝的右丞相，又抱有太后的这条大粗腿，结党营私，广有羽翼，一时难以斩尽杀绝，终于酿成了这个后患。年轻的皇帝粉碎了黑轮等这个宫廷政变之后，认为大局已定，于是一心一意的与拜入商量治国的大事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由于他放松了警惕，又有一个新的宫廷政变正在酝酿当中。这一次政变的头子名叫铁狮，是铁木迭儿的死党，曾经认这个铁木迭儿为干爹，现在认这个御史大夫，在朝廷当中他拉拢了枢密院的野先铁木，在这个地方他拉拢了晋王野孙铁木的近臣拉倒沙，您听这名字多好听，拉倒沙积极的准备伺机发动政变。从这个忽必烈起啊，历任皇帝形成了这个惯例，每到这个夏景天都要往这个上都避暑，到秋凉之后返回大都。英宗皇帝也不例外，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五，当这英宗与这个拜入从上都返回大都的路上，政变终于发生。八月初二，当这个铁狮等得知啊英宗皇帝要起驾返回大都的消息，于是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与此同时，派了一个叫憨罗斯的人为这个使者，去这个漠北去通知晋王，请他急速的率兵南来继皇帝位。如今的晋王名叫野孙铁木，他是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赐的儿子。忽必烈死的时候，甘麻赐也曾经想继承皇帝位，但是文有布木户，武有伯彦，都是他三弟铁木儿的支持者，他看抢不到手，于是下拜称臣了。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了，成宗铁木儿登基之后封他为晋王，镇守漠北。漠北这个地方很大，甘麻赐呢镇守的地方是原来蒙古发源地之一，在这个元武宗海山镇守的地方东面。甘麻赐死后，他的儿子野孙铁木继承了王位。论资排辈，这野孙铁木是当今万岁英宗啊他的叔父。他听了汉罗斯请他率兵回京继皇帝位的话之后，猛地站起来指着这个汉罗斯的鼻子骂起来：你们这群叛臣的逆子，竟然敢谋弑圣上，还要陷我于不义之中，来人将他给我推出去斩了。众武士啊的一声就要绑人呢。这阵亲信道拉沙，哦，不是拉倒沙呀，合着叫道拉沙呀，道拉沙出来了。王爷，常言说得好，死无对证，杀了他没办法，向皇上表明心迹，最好把他押赴京城交给皇上处理。好，那就把他押起来装入囚车运往京师。是，众武士将这汉罗斯啊给押下去了。汉罗斯心里直纳闷，这件事情不是事先都说好了，怎么临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啊，拆穿西洋镜这里他也没有太多的奥秘。原来啊，野木铁孙呢也不是不想当皇帝，怕的是政变不成，反而落一个叛逆之名啊。这样将这个铁狮的使者汉罗斯压起来，政变成了，自己是皇帝，再放他也不迟。政变不成，将他送给皇上，可以洗刷自己。八月初五，英宗起驾南返，当天晚上行至到离大都30里的南坡住下。此次避暑，拜珠一直陪着英宗，铁狮等啊谋士的计划全都在这个大都啊设就，这君臣二人一字不知，毫无防备。当天夜里叛兵突至，先杀了拜珠，紧接着又杀了英宗。可惜啊，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只有21岁就死在了铁狮的刀下。政变成功，野先铁木捧着皇帝玉玺赶赴漠北迎娶晋王，铁狮
等回到了这个大都

0: 料理后事。书说两头，咱们就说这个野先铁木到了漠北，将传国玉玺奉献给了晋王，请祭大位。这回晋王野孙铁木不再推辞，就在漠北自己的驻地搭上一座黄色的大帐篷，宣布继皇帝位，照例每一任的上的嫡后，真金太子的嫡孙，甘马刺王爷的长子，自己和自己的父亲甘马刺上的嫡后，真金太子的嫡孙，甘马刺王爷的长子，自己和自己的父亲甘马刺先后为这个铁木尔皇上、海山皇上、爱玉离、拔力巴达皇上以及硕德八次皇上镇守漠北，忠心耿耿，屡建功勋。今硕德八次皇上升天，众朝臣捧玉玺来请自己登大位，而自己的弟兄们当中又没有人来争，鉴于国不可一日无主，决定从即日起四位。这篇诏书啊，实际上就是一篇糊涂文啊！皇上为什么升天？哪些个众朝臣请自己登大位都没有说呀，也不敢说呀。登基典礼之后，任命了国家的官员，送玉玺来的野先铁木任中书、右丞相、铁师、知、枢密院事，自己的亲信道拉沙为这个中书省平章政事，封官已毕，起驾赶往大都。刚刚起驾不久，有一人骑着一匹快马就来了，拦阻圣驾不让前进。野孙铁木一看认识，此人叫买奴，乃是英宗皇帝的亲信之一，他是在英宗皇帝被弑之后逃跑出来，如今也逃到这里。买奴也是皇亲宗室，平日也与这个野孙铁木不错，野孙铁木让他随自己同行，待他甚好。买奴一见他继了皇帝位，不禁问道，此次弑帝难道是你的主谋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